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清晨的节奏可以自己选快一点或者慢一点，那稍后我们也可以在音乐里继续来调整此刻的心情和状态。欢迎你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我是魏荣，各位早安，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下面时间来欣赏到钢琴家殷承宗演奏的舒曼梦幻曲。这首小品堪称是浪漫主义钢琴文献中的瑰宝，旋律简约而意蕴深邃。在殷承宗先生沉稳而富有诗意的触键之下，每一个音符都像融化的星光，勾勒出我们心底那一片最安宁也最辽远的梦境。让我们安静片刻，沉浸其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今天是6月8号，也是作曲家罗伯特舒曼诞生216周年纪念日。那作为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音乐的灵魂人物，舒曼开创了钢琴套曲的创作形式。他的创作理念深刻影响了后世所有强调情感表达与文学性的音乐流派。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殷承宗演绎的梦幻曲，选自舒曼钢琴套曲《童年情景》的第7首，也是他最广为人知的旋律。那接下来跟随音乐小史专栏，一同深入品读这部满是童真与诗意的《童年情景》。那之后古典序语专栏还将解读舒曼狂欢节中的肖邦乐章，看这位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乐评人如何用音符为他心中的天才肖邦绘出专属音乐肖像。你好吗，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时，我是严涛。这一时段我们来听一听舒曼《童年情景》背后的爱情故事。德国作曲家舒曼1838年创作了一部钢琴套曲《童年情景》，这是舒曼写给爱人克拉拉的一封音乐情书，是一部充满了童稚之趣的作品。克拉拉的父亲维克教授是当时德国最具权威性的钢琴教师之一，在父亲的精心培养下，克拉拉小小年纪就崭露头角。听过克拉拉演奏的人都说，这个小姑娘就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小精灵。1830年，跟随维克教授学习钢琴的舒曼受邀住进了老师家里。这一年舒曼20岁，他第一次见到了只有11岁的克拉拉。学琴的日子是愉快的，舒�曼与克拉拉在钢琴上弹4手连弹，做有趣的音乐游戏，一起读书郊游。舒曼还给他讲许许多多离奇的故事。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之间的感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克拉拉18岁时，两人的友情发展成为了爱情。维克教授觉察后不禁勃然大怒，他要女儿成为一流的钢琴家，他认为和舒曼的感情将毁掉他的远大前程。这位固执的父亲挖空心思想要拆散这对年轻人，不准他们会面，禁止他们通信，甚至不允许克拉拉弹舒曼写的曲子。舒曼不得已离开了克拉拉，他到维也纳居住了一段时间，并且很久没有克拉拉的音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克拉拉在音乐会上演奏了自己的作品，这无异于发出了一个信号，克拉拉还在等着他。希望重新燃起，回忆起与克拉拉生活在一起的快乐时光，舒曼写下了30首钢琴小品。这些小品像一幅幅音乐素描，记录着舒曼最初与克拉拉相识时的生活片段。他从中挑选了13首，每首都加上标题，合成集，取名《童年情景》。舒曼把它寄给了远方的克拉拉，提醒他不要把爱人遗忘。童年情景里13首小曲的标题，比如木马骑士、捉迷藏、奇怪的传说等等，从各个侧面描写了儿童的生活。有的是游戏场景，有的只描写一个神态，有的是描写孩子的心理活动，合起来便构成了一个生动的儿童世界。舒曼后来对成为他妻子的克拉拉说，由于回忆起你的童年，我在维也纳写下了这部作品。有趣的是，当年作为钢琴家的克拉拉名气远超舒曼，前联邦德国100马克纸币上就印有这位女钢琴家的头像。好，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严涛，代表编辑李涵感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漫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之前咱们聊过音乐行业里边同行之间互相欣赏提携的故事，今天咱们啊再聊一个。舒曼和肖邦啊都生于1810年，本来啊算是同龄人，但是舒曼呢他生于德国，肖邦呢生于波兰，所以舒曼算是在古典音乐的主流世界。所以等肖邦来到德奥法国的时候呢，舒曼已经成名了，而肖邦呢还算是初出茅庐。就在1831年啊，舒曼偶然发现了肖邦的作品二号，就是那个让我牵你的手变奏曲，顿觉眼前一亮，哎，立刻就给这个音乐大众报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其中的名言就是那句脱帽吧先生们，这是一个天才。正是舒曼的这篇文章啊，把肖邦带入了德国读者的视线。而当肖邦读到这篇评论的时候呢，也表现得非常开心愉快。此外啊，那句经常出现的关于肖邦的标签式的话语，他的音乐是藏在花丛中的大炮，也出自舒曼。那除了用文字表达对肖邦的钦佩之外呢，舒曼还在自己的音乐创作里用音符来描绘了肖邦在他心目中的印象，那就是舒曼的狂欢节。狂欢节呢是舒曼的一个钢琴套曲，所谓套曲啊，就是一套钢琴曲，里面呢是由一首一首的钢琴曲组成的，每首呢还都有标题。在狂欢节里呢，每一首就都好像是狂欢节里出现的人物之类的，比如说啊，有舒曼的妻子克拉拉，舒曼的岳父维克，有小提琴家帕格尼尼，作曲家门德尔松等等。而这里呢还有一首就是肖邦。那钢琴家李斯特曾经在1855年首演了这部狂欢节，并评价说啊，这部作品应该列为舒曼的以及所有这种题材的作品里最成功、内容最丰富的一部。那在舒曼这套钢琴的狂欢里啊，肖邦呢是第12个出场的。在这个曲子里呢，舒曼用音乐惟妙惟肖地刻画了肖邦音乐的气质和特点，感觉很像肖邦的夜曲或者前奏曲。其中呢有肖邦式的如歌旋律，我给大家弹一下。

还有呢，肖邦音乐里常见的华彩句，我也给大家谈一下。另外还有肖邦标志性的伴奏音型，哎，我给大家再谈一下。

总之呢，相信每一位熟悉肖邦音乐的朋友啊，都能听出舒曼在这首作品里向肖邦致敬的用心。这首曲子非常短，只有14个小节，但是需要从头反复一遍，因此相当于呢是28个小节。有一些钢琴家啊，在演奏的时候啊，会第一遍遵照谱子上强的指示，但是第二遍呢，就是反复那一遍啊，它就弹成弱的了，以此来形成音乐上的对比。那么反过来呢，在肖邦的创作里有没有和舒曼相关的作品呢？也是有的，那就是肖邦的第二叙事曲。这首曲子呢是提献给舒曼的，所以如果想了解肖邦对舒曼在音乐上的回应呢，可以去听听这首叙事曲。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
1: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0000000000。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是他人生的最后一部交响曲，具有着成熟的热情和力量。这部交响曲和作曲家的其他三部交响曲在性格上迥然不同，它具有前三部交响曲中所没有的忧郁色彩，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古典悲剧性。

作曲家勃拉姆斯在完成第三交响曲的后一年，也就是1884年开始谱写第四交响曲。这部作品完成于1885年，同年十月由勃拉姆斯亲自指挥首演。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饱含了作曲家对人生的深刻感受，仿佛是他一生音乐思考的总结。作品中所蕴含的复杂情感有一种独特的近于威严的矜持，以及一种浓重的伤感。

在勃拉姆斯的四部交响曲中，他用严谨的古典主义来均衡处理音乐中浪漫情绪的细节，因而我们能够听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形式近乎完美，第四乐章是全曲的高潮，乐章主题在固定低音的基础上展开一系列变奏，木管组和铜管组奏出庄严宏伟的旋律，在这个乐章中，各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表现出深刻的悲剧性。

欢迎继续回到音乐生活家，各位好，我是魏荣。从舒曼的深情回忆中走出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他后半生最忠诚的挚友勃拉姆斯。舒曼离世后，勃拉姆斯用40多年的书信与音乐默默守护师母克拉拉，他把所有未曾言说的深情都藏进了自己的音符里。那刚才我们欣赏了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这是他一生交响曲创作的巅峰收官之作。莫乐章创造性地采用了巴赫的恰空舞曲形式，在严谨的古典骨架里注入了浪漫主义的浓烈情感。那接下来古典颜色专栏将带来勃拉姆斯被誉为钢琴交响曲的第二钢琴协奏曲。

们正在听这个伟达系列的钢琴协奏曲这部分啊，现在我们听的是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是他晚年做的，比较明亮。那么1878年夏啊，勃拉姆斯在匈牙利的霍雷斯堡，今天的布拉迪斯拉夫开始构思。次年他赴意大利旅行，去了佛罗伦萨啊、费伦泽啊、奥多罗马等地。那么南欧的阳光、田园风光与自然的这种韵律深深触动了他。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这里的空气让我想写些明亮的东西。最终1881年在维也纳完成了总谱，耗时近3年，远超同期作品的平均创作周期。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现在来到第3乐章 Andante， 是个行版。

勃拉姆斯的这个风格啊，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结合，他的这部第二钢琴协奏曲规模宏大，我们刚才说过啊，用了3年才写完。钢琴部分的技巧是艰深的啊，同时乐队部分丰富，有交响曲的这种厚重感。那么主题材料啊，很可能是来自民间音乐，比如我们能听到匈牙利和吉普赛音乐的这种影响，尤其是第二乐章。那么钢琴和乐队的平衡，勃拉姆斯呢避免让钢琴成为一个 solo 乐器啊，而是呢和乐队要平等的对话，在这其中来体现这种钢琴和乐队的平衡。那么有时候甚至乐队占主导地位，这是勃拉姆斯协奏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这个第二钢琴协奏曲的首演是1881年11月9号在布达佩斯，勃拉姆斯亲自担任钢琴独奏，指挥是亚历山大·冯·塞德尔。后来许多的著名钢琴家演奏过，比如说这个鲁宾斯坦、霍洛维茨、阿劳等等啊，他们各有各的风格。那么这部作品呢，是被认为啊，公认的是勃拉姆斯的协奏曲的巅峰，甚至被称为协奏曲中的交响曲。我们刚才说过，它的规模和复杂性啊，非常的大的规模和相对的复杂度。那么评论家呢，认为它结合了贝多芬的严谨和舒曼的诗意，同时有勃拉姆斯自己的深沉的情感。

0: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欢迎和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2: 4008-000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4: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3: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4: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3: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刚我们欣赏了亚洲爱乐乐团的管弦乐版《洪湖水浪打浪》，琵琶的加入为这首红色经典增添了独特的东方韵味。弦乐铺展出湖面的宽阔，琵琶的轮指向水波层层荡开。我们继续来聆听琵琶与水的对话，琵琶珠落玉盘般的音色，生动描绘出泉水在山间欢快跳跃的鲜活画面。那稍后八音和鸣专栏还将带来吴蛮琵琶演奏的大浪淘沙。洪湖的浪，泉水的叮咚，大浪淘沙的苍劲，同是琵琶弦上的水，却漾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姿态。

0: 丝
1: 竹
2: 袍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2: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
2: 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琵琶演奏家金祖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用过的琵琶，清代末期的黄花梨琵琶，琵琶演奏家孙玉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用过的琵琶，琵琶演奏家魏仲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用过的琵琶，录音棚里十一把琵琶一字排开，静待弹奏。 当琵琶演奏家吴蛮看到这些老琵琶时，兴奋得像个孩子。他用琵琶演奏家金祖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苏州定制的老琵琶演奏了阿炳的传世名作《大浪淘沙》。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今天是第十八个世界海洋日，同时也是第十九个全国海洋宣传日。这片孕育了所有生命的蔚蓝，永远是音乐最动人的灵感源泉。让我们暂时远离喧嚣，跟着音乐潜入它深邃的怀抱。那刚才我们欣赏的《海洋之歌》同名主题曲，正是音乐献给海洋的童话礼赞。这部能让人听见海浪声音的动画电影，用温柔治愈的笔触描绘了亲情、离别与成长。空灵的爱尔兰民谣唱出了大海的温柔低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阿布带来的爵士钢琴曲《在蓝海上》。黑白琴键化作起伏的浪涛，慵懒的节奏里满是阳光与海风的味道。

浪可以有节奏，海风可以有切分。当爵士的海风轻轻拂过海面，我们的视线也从辽阔的深蓝移向了洒满金色阳光的沙滩。接下来这首传唱了40多年的校园民歌经典，由沈燕演唱的《踏浪》，轻快的节奏带着我们踩着浪花起舞，小小的一片云呀，慢慢地走过来，旋律一起，就仿佛看见穿白色裙子的女孩在海边

赤脚踩沙，连风里都带着清甜的海盐味儿。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愿这一片孕育生命的蔚蓝永远清澈，愿我们永远能拥有这样踏浪而行的纯粹快乐。那今天九点钟，梦剧院将带来海洋日特别节目，晶晶带您延续这一场蓝色的音乐之旅，欢迎锁定收听。蓝蓝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1: 同心歌唱，歌声向导，欢迎大家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享誉海内外的北京爱乐合唱团，前身是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由著名音乐家、指挥家、教育家杨红年教授于1983年创建，现由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杨丽教授担任常任指挥。30多年来，合唱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热爱音乐的孩子，他们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合唱团曾先后荣获多项国内外重要比赛的奖项，录制出版音像资料30多套，出版童声合唱曲集7册。今天北京爱乐合唱团精心挑选了一首经典歌曲《大海啊故乡》，这首作品是电影《大海在呼唤》中的插曲，孩子们用纯真的歌声表达着对祖国的真

0: 挚情感。
1: 大家好，我是北京爱乐合唱团团员韩继文。大海啊故乡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在入团之前我就听妈妈唱过，每当团里排练这首歌时，我就会感觉特别的亲切。这首歌经由我们杨红年老师改编后更加清澈温婉，同时还饱含对祖国母亲美好的祝福和感恩之情。
2: 大家好，我是张志玉。大海呀故乡这首歌呢，见证了我们每一位团员在爱乐合唱团这个大家庭里一点一滴的成长轨迹与一份特有的爱与感动。童森歌唱，歌声向党，请大家欣赏由北京爱乐合唱团演唱的《大海呀故乡》。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亿万年的潮起潮落里，海洋藏着生命最初的呢喃。每年的6月8号是为这片蔚蓝刻下的纪念日，世界海洋日。它提醒着我们，这一片无边无际的蓝不是取之不尽的宝箱，而是需要我们温柔守护的家园。每一缕清新的海风，每一声清澈的潮鸣，都是地球最珍贵的礼物。在今天世界海洋日，我们把本期梦剧院节目献给这片包裹着地球的蓝色梦境。接下来的时间

就让我们沿着旋律的波纹潜入音符构建的深海，一起聆听那些写给大海的不朽乐章。听众朋友，您耳边正在听到的是作曲家德彪西创作的交响音画《大海》，这是印象主义音乐经典的代表作，也是德彪西篇幅最大的交响音乐作品。全曲由三个独立又关联的乐章构成，像三幅动态的音乐素描，三幅流动的海上风景画。交响音画《大海》在时间和空间上给人以完整的海的印象和对海的幻想，新颖的和声、短小的旋律、丰富的音色、自由的发展，这些印象派音乐的创作手法描摹出了一幅幅大海的生动画面。我们耳边正在听到的第一乐章《海上的黎明到中午》，从弦乐微弱的颤音开始，慢慢铺展开夜幕褪去、太阳从海平面升起的全过程，光线一点点变亮，大海从静谧逐渐变得开阔绚烂。

窗前明月，桥头树影，山水之间，皆为自然之歌。一轴画，一炉香，小园幽静，都是至真旋律。天上行云，脚下大地，穿越山海，纵横交错。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晶晶。作曲家德彪西将自己的作品《大海》称作交响素描，除了描绘大海的景色，还刻画其富有动态的性格。作曲家用管弦乐描摹大海从黎明到正午的变换，以及波浪的嬉戏、风与海的对话等等，用音符编织着光影，一派朦胧印象，画出了大自然的海景，更刻画了人们心中对于大海的感受与认知。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交响音画《大海》的第二乐章《浪之嬉戏》，这是全曲最灵动的篇章，用钢片琴、竖琴的细碎音色模拟浪花闪烁、泡沫翻滚的样子，长短乐句的交错就像海潮在阳光下你追我赶，氛围轻松明快。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溪流中的生命欢歌。古人经常用流水来比喻人生，比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落花不语空辞树，流水无情自入池，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等等。我们中国还有句老话叫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意思是水太清了，鱼就无法生存，要求别人太严

了就没有伙伴，表示对人或物不能要求太高。那么鱼儿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才能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呢？今天我们就和您在诗歌和音乐中去认识一下鳟鱼。一条小鳟鱼的故事，或许也能让您看到

18世纪德国诗人舒巴特因为政治原因而遭到囚禁，他在1782年创作了一首诗歌《鳟鱼》。明亮的小河里面有一条小鳟鱼，快活地游来游去，像健儿一样。我站在小河岸上，静静地朝它望，在清清的河水里面，它游得多欢畅。这首诗歌以旁观者的口吻描述了一条原本在小河里快活地游来游去的小鳟鱼，因为上了渔夫的当，被钓了上来。在十年牢狱生活中，诗人借着这首诗抒发了对自由的渴望。35年之后，也就是1817年，奥地利浪漫主义作曲家舒伯特将这首诗谱写成艺术歌曲《鳟鱼》。完成这首作品时，舒伯特只有20岁。

舒伯特谱写的这首《鳟鱼》用跃动的音符描绘了溪流中自由嬉戏的小鳟鱼，还有生命中那些纯净的喜悦以及突如其来的波澜。小鳟鱼所经历的就好像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的人生的跌宕起伏。下面我们来欣赏由合唱团的孩子们带来的这首艺术歌曲《鳟鱼》。这首歌也是很多小学生音乐课的必唱歌曲。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舒伯特创作的艺术歌曲《鳟鱼》。就在舒伯特创作完这首歌曲两年之后，也就是1819年的夏天，奥地利一位名叫鲍姆加特纳的大提琴手邀请舒伯特写一首五重奏。他建议最好把舒伯特创作的艺术歌曲《鳟鱼》的旋律也用在里面。回到维也纳后，舒伯特完成了 A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编号D667。由于这部五重奏的第四乐章主题直接采用了歌曲《鳟鱼》的旋律，所以这部作品也被后人称为《鳟鱼五重奏》。在创作这部五重奏期间，22岁的舒伯特可以说是正处于他人生中相对平稳但仍充满挣扎的阶段，既还没有陷入晚年的贫病交加，也没有摆脱浪漫主义音乐家普遍面临的生存困境。这种表面平静下的暗流涌动，恰恰让作品呈现出独特的欢乐与忧思交织的气质。舒伯特以艺术家的敏感，用音乐成就了自然之美，整首曲子五个乐章就像是一幅流动的画卷。虽然西方古典乐与中国传统美学表达方式不同，但对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却异曲同工。唐代文人柳宗元在《小石潭记》中写道：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这与《鳟鱼五重奏》中舒伯特用钢琴琶音模拟水流，弦乐顿弓描绘鱼跃的手法遥相呼应。人生如溪，偶遇暗礁漩涡时，舒伯特用钢琴奏出了翻滚音型。而宋代文豪苏轼则写出了竹杖芒鞋轻胜马的从容。下面我们将听到由英国钢琴家克里福德·科曾与维也纳八重奏乐团合作的《鳟鱼五重奏》的第四乐章的经典版本。愿舒伯特这首充满生命力的作品能让您在喧嚣中听见心底的溪流声，无论经历多少湍急曲折，始终保有鳟鱼游弋时的自在初心。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作为印象派音乐的里程碑之作，德彪西的《大海》用新颖的和声、变幻的管弦乐色彩，把视觉里大海的光影与动态转化为了声音与旋律。据说巴黎有一位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大海的人，听了德彪西的《大海》之后，音乐中所描绘的惊涛拍岸、浪花飞溅的大海的景象，让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后来这个人有机会见到了真正的大海，反而觉得有些不够味儿。等他再次欣赏交响音画《大海》的时候，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大海，足见这部音乐作品表现力的强大。有意思的是，德彪西创作这部作品时，大部分时间都远离大海，灵感主要来自他童年对海洋的记忆，以及受到印象派绘画的启发，强调色彩与氛围。德彪西曾经说，记忆中的海比实景对创作更有用，他要写的是内心的海，而非对自然的复刻。德彪西的交响音画《大海》第三乐章的标题是风与海的对话。开篇，定音鼓模拟远处的雷声，随后激昂的旋律再现了海风呼啸、海浪翻滚的壮阔场景，犹如风和海的对话，时而激烈对抗，时而低语交流，把大海的狂暴与温柔都刻画得淋漓尽致。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现在收听的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诗歌与音乐总是好朋友，诗人歌德有两首短诗，平静的海洋和幸福的航程。受到歌德诗歌意境的启发，作曲家门德尔松创作了平静的海洋与幸福的航程序曲，也被译作风平浪静及一帆风顺序曲。这首作品是早期浪漫主义管弦乐作品中的一首佳作，它分为两个鲜明对比的段落，前半段为平静的海，描绘风平浪静沉寂的海面，后半段为幸福的航行，表现风起云涌，船只乘风破浪驶向陆地的欢欣场景。一起来欣赏门德尔松的风平浪静及一帆风顺序曲，也把美好的祝福带给大家。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亿万年的潮起潮落里，海洋藏着生命最初的呢喃。每年的6月8号是为这片蔚蓝刻下的纪念日，世界海洋日。它提醒着我们，这一片无边无际的蓝不是取之不尽的宝箱，而是需要我们温柔守护的家园。每一缕清新的海风，每一声清澈的潮鸣，都是地球最珍贵的礼物。在今天世界海洋日，我们把本期梦剧院节目献给这片包裹着地球的蓝色梦境。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沿着旋律的波纹潜入音符构建的深海，一起聆听那些写给大海的不朽乐章。1829年，有两位年轻的游客来到了苏格兰赫布里底群岛上的芬格尔岩洞，他们是作曲家门德尔松和他的诗人朋友克林格曼。芬格尔山洞中有无数天然形成的六边形玄武岩柱，景象奇异而壮观。海水咆哮着涌入洞穴，而一根根石柱就像是一架巨型的管风琴，被浪花拍打的石柱发出洪亮悦耳的声响，因此芬格尔山洞素有音乐的岩洞之名。门德尔松被这奇妙的景象深深吸引，后来他创作了赫布里底群岛序曲，也叫芬格尔山洞序曲。这首作品在结构上采用奏鸣曲式，用音乐模仿了海风呼啸、惊涛拍岸的场景，具有辽阔大气之感。就让我们一起在音乐中感受芬格尔山洞的壮丽景观。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以录制大自然声音为毕生职业的加拿大音乐家丹·吉布森几乎走遍了世界各地，从雨林到海边，从热带到寒带，从海豚之声到风之声，从滋润的雨再到雷暴，丹·吉布森采集来自大自然的各种美妙声音，而海洋正是他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海洋有着千变万化的声音和旋律，让人深深着迷。2002年，丹·吉布森发行了专辑《海边闲情》，这是他的幽静系列中最受欢迎的海洋主题作品。整张专辑共包含9首作品，专辑同名曲《海边闲情》更是被广泛用作助眠、冥想、减压的背景音乐，是非常受欢迎的自然疗愈向音乐作品。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节目。耳边听到的是古典吉他演奏家杨雪飞携手厦门爱乐乐团带来的音乐作品《梦中的鼓浪屿》，从中我们感受到了古典吉他展现的柔美婉转的旋律和厦门这座城市的浪漫情怀。就让古典吉他编织出的优美旋律继续将我们带入轻盈优雅的音乐世界。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是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小提琴的声音清脆明亮，婉转悠扬，音域宽广，有接近人声的表现力。海滨音诗是作曲家秦永成于1962年创作的一首小提琴独奏曲，旋律优美如歌，充满诗意与深情。这首作品不仅是中国小提琴音乐的经典之作，更因其催生了歌曲《我和我的祖国》而广为人知。词作家张黎很喜爱海滨音诗的旋律，被深深打动。1983年，他邀请作曲家秦永成在此基础上进行改编。秦永成将原曲的上行旋律改为下行，很快把它改成了适合填词传唱的曲子，再由张黎为这首曲子填好歌词，于是就诞生了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欣赏这首以大海为背景、借景抒怀的音乐诗篇，小提琴家宁峰演奏的《海滨》。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清朝戏剧家孔尚任曾经写过这么一首诗：结伴儿童酷者红，手提线索骂天公，人人夸你春来早，欠我风筝五丈风。意思是说，一群穿着红裤子的小孩在宴酒节呼朋引伴放风筝，可是怎么也不能把风筝放到天上去。孩子们就提着风筝线对着天空大喊说，今年春天来得早，大家都还夸你呢，可是没有风，叫我怎么放风筝，欠我这笔账又该怎么算。这首诗是康熙32年宴酒节盛况的小片段。当时孔尚任和朋友们在游览京城的白云观，各做了竹枝词十首，这是其中的一首。放风筝自古以来都是孩子们在春天必玩的一个游戏。徐渭是明朝的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和军事家，他晚年的时候画了大量的风鸢图，也就是风筝图，而且还在上面写了题画诗。其中有一首诗写有个放牛娃想要放风筝，可是他没有风筝线，这对于孩子来说那可是天大的事情，他究竟想了什么方法来获得这个风筝线呢？
1: 题风鸢图，其一，名徐渭。春风雨雁泼题翻，晚笛归牛稳备眠。此计不偷慈母线，明朝辜负放鸳天。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春风中燕子欢叫着在河堤那边上下翻飞，傍晚时分放牛娃稳稳地躺在牛背上，吹着笛子慢悠悠地回家。他这一路心里都在盘算着怎么样才能偷到母亲的线团，这样明天才能放风筝，要不然这大好的风光不放风筝，岂不是辜负了老天的美意。徐渭把孩子的这点小心思刻画得惟妙惟肖，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体会到放牛娃心中的大大事。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1975年，电影《海峡》一经推出，就以清新的艺术风格和优美抒情的音乐征服了广大观众和乐迷。这部电影的音乐由作曲家王敏创作，优美的旋律成为几代人的美好记忆。后来作曲家王敏又以影片当中的音乐为基础和素材，改编创作了管弦乐组曲《海峡组曲》。这部作品呢，也经常会在音乐会上进行演出。管弦乐组曲《海峡组曲》共分《童年》《解放》《织网》《丰收》《胜利》五个乐章，首尾呼应，带有诉说式旋律和抒情性主题。我们一起来欣赏《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海峡组曲是作曲家王敏在1975年为电影《海峡》创作配乐后，以此为基础改编而成的经典管弦乐作品。织网是海峡组曲中知名的核心乐章，旋律舒缓抒情，描绘出平静辽阔碧波荡漾的大海景象，勾勒出渔家姑娘海边织网劳动憧憬美好生活的画面。作曲家王敏在改编电影《海峡》配乐为独立管弦乐组曲时，将电影插曲《渔家姑娘在海边》的核心旋律提取出来，重新配器润色，增加了旋律线条的鲜活感，同时保留了原曲浓郁的南国情调。通过双簧管和弦乐的交替演奏，让旋律更富感染力，成为整部组曲中的经典篇章。

0: 越努力越幸运。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廖昌远，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千里一回首，万里一长歌，古筝演奏家李蒙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他的筝乐作品专辑《长歌万里》与诗仙李白的诗作在精神追求上高度契合。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专辑《长歌万里》中收录的音乐作品《远行》。音乐作品《远行》的两个主题都来自广东音乐《饿马摇铃》，一个主题按照传统方式发展，另一个主题则用现代风格来演绎，两个主题不断碰撞，渐行渐远，最后又融合展开。留白式的开放性结尾给听者留下想象的空间。同时，音乐作品《远行》还融入了曲作者李蒙的另一部筝乐作品《青山流云》的音乐素材。

《远行》这首作品经过多次修改，有西方管弦乐队协奏、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协奏和钢琴伴奏三个版本，表现了远行者的孤独、向往与期待。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作曲家陈文杰以新疆少数民族音乐为核心素材创作的音乐作品，悠远的歌声，兼具浓郁的西域风情与专业的器乐创作技法。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担任中阮演奏，马里担任手鼓演奏，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

在悠远的歌声一开始，软音丛丛，如同颤动的珠帘，马里演奏的手鼓节奏明快而富有韵律，作品中段旋律热烈酣畅，仿若乐队与舞者共庆的场景。崔君淼用中阮模仿手鼓的演奏，别具特色，尽显中阮的表现力。

0: 遵循心底的声音，听一树一树的花开，听层层舞动的潮水，听林间萌发的生命，听缓缓泡开的香茶，听每一个微小的心念，将它们化作一句属于自己的美好乐章。打开音乐能量包，收获音符之间的暖意能量。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能量包。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著名笛箫演奏家王铁锤出生在吹歌之乡河北省定县紫卫村，从小耳濡目染，让王铁锤对民间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七岁时就向父亲和吹歌艺人学习管子和笛子的演奏，十岁开始登台表演。王铁锤的笛子演奏音色圆润，情感充沛，气息饱满，技巧纯熟。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铁锤和中央民族乐团共同演奏的根据河北民歌改编的音乐作品《荷花赞》，指挥秦鹏章。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留下了很多与友情有关的诗句，比如成语“因名求友”就出自《诗经》中诗句“因其名以求其友”。

声，常常被用来表达渴望知音、广结良友的心境。《论语》开篇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同样是在表达渴望志同道合之友。友情可以是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温暖分享，可以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豪情壮志，可以是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的深情厚谊，也可以是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的相互激励。时光荏苒，岁月如歌，而诗词中的友情如陈年佳酿，愈发醇厚绵长。赠孟浩然，唐·李白。

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盛，迷花不是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盛唐时期的诗坛群星璀璨，其中终身布衣归隐田园的孟浩然，因为人格魅力突出，为人慷慨，广交好友，与李白、王维、张九龄等人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开元年间，李白寓居湖北安陆一带，经常往来于襄阳。隐居襄阳的诗人孟浩然比李白年长12岁，其淡泊名利的气节与诗风深得李白敬仰，两人志趣相投，结下深厚诗友情谊。李白为赞颂孟浩然的人格与风骨，写下了著名的赠赞诗《赠孟浩然》。诗中李白称孟浩然为孟夫子，可见在他心中，孟浩然的人品学识可与圣人相媲美。这首诗有着李白一贯的飘逸之气，不单纯写友情，更是在赞美隐逸品格，崇尚自由本心，是盛唐山水隐逸文化的代表作。李白写给孟浩然的名作还有《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孟六归襄阳，唐·王维。杜门不复出，久与是情书，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事一生事，无劳献子虚。唐开元16年，孟浩然长安科举落第，仕途无望，决意返回襄阳隐居。临别前，王维读懂了友人的诗意与纠结，又因为了解其隐士的本性，便写下这首劝友归隐、赞美田园的送别诗。全诗通篇不用悲泣的送别语，也没有客套话，看似平淡，实则深情，是知己间的肺腑之言。王维与孟浩然同属山水田园诗派，这首诗既是送别，也是王维自身隐逸思想的投射，即对官场险恶的厌倦，对返璞归真的肯定。

0: 送朱大入秦，唐·孟浩然。游人武陵去，宝剑值千金。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孟浩然是湖北襄阳人，从小就是神童，但科举之路并不顺利。不过慷慨仗义的他结交了很多有识之士，所以他写过很多与朋友有关的作品，比如这首《送朱大入秦》就是友情诗中的经典，不仅写出了心意，同时还有孟浩然为人处事的豪爽和洒脱，以及对好友的一片赤诚。朱大是孟浩然志同道合的好友，为人豪爽。当时朱大动身前往京城长安谋求仕途发展，孟浩然为其送行，写下此诗。孟浩然早年也曾心怀壮志，多次奔赴长安求取功名，却屡屡失意，最终选择归隐。诗人没有以平常文人折柳落泪的方式来写离愁，而是以赠剑这一豪举抒发对友人的深厚友情以及美好祝福，同时也寄托了自己未曾磨灭的壮志与侠气。孟浩然尽管一生颠沛流离，科举之路走得很艰辛，可到了40岁后，他突然有所开悟，选择回故乡隐居，再也没有去过长安。不得不说，他的人生是一个传奇，成为了盛唐时期独具魅力的一位诗人。山水相逢，诗心相交，古诗词里的友情化作千古流传的诗行。诗人们的表达方式含蓄又热烈，不落俗套。这些沉淀在诗词中的真挚交往，不仅定格了一段段动人的友谊，更承载着中国人独有的精神情怀，让古典文化里的温情与风骨代代相传，绵延不息。古诗词里的友情至今仍在我们心头回响，愿你我都能在喧嚣尘世中寻得这样一位知己，也成为值得他人信赖的知己。一诗同赏成知己，半韵相投即故人。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 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0: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唐朝诗人王维的这首《送元二·史安西》，情景交融，韵味深永，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后来这首诗作成为情歌《阳关三叠》的主要歌词。《阳关三叠》全曲分为三段，将王维的诗作反复吟唱三次，因此称为三叠。情歌《阳关三叠》与王维诗作的意境 高度契合，是一首书写离别之情的经典佳作。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折柳阳关》就改编自《阳关三叠》，由唐斌、周一阳、张迪和黄色改编创作，选自自得琴社《琴为何物》唐孤烟直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

在唐朝盛行折柳赠别的习俗，阳关送别，灞桥折柳，是远赴边塞辞别故土的真实写照。音乐作品《折柳阳关》的取名就由此而来。自得琴社立足大唐盛世，丝路文化交融的时代特征，在传统琴歌《阳关三叠》的骨架上进行重构新编，以温润绵长、委婉沉静的曲风，以现代音乐语言再现离别诗意。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城深不见人，月上楼影矮。由唐斌作曲，自得琴社亲情演绎的《梁江》是一首落笔于边疆离愁与家国情怀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秦为何物唐孤烟直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音乐作品《梁江》以古筝清冷的演奏作为开篇，勾勒故土庭院垂柳依依的景象，随后加入曲笛、乌独鼓等打击乐，以苍凉笛声和寂寥鼓声描摹边塞黄沙漫天的苦寒环境，行至尾声，弦乐缓缓铺陈，悠远空茫的乐声在苍凉中藏着默默温情。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弹拨乐器三弦是单弦、梅花大鼓、京韵大鼓、西河大鼓、天津石调等北方曲艺的主要伴奏乐器。三弦不仅是汉族人民喜爱的乐器，北方的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也很喜欢。在清朝，三弦是北京很多旗人家里必备的乐器之一。三弦大师白凤岩是近代以来三弦演奏艺术改革和发展的先驱，他八岁随父亲学习三弦，后又拜三弦名家韩永先为师。18岁开始，他为古界大王刘宝全伴奏，受到关注并名扬京城。他们二人珠联璧合的演出被称为曲艺界的双绝。他整理和创作了一批三弦独奏曲，如《风雨铁马》《八音盒》《正调柳青娘》《正调万年欢》等。因他善弹琵琶，他还在三弦演奏中加入了琵琶、古琴的演奏技法，提高了三弦的音乐表现力。《风雨铁马》是白凤岩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创作的一首三弦独奏曲。铁马是指中国古代建筑房檐下悬挂的小铃、小钟。乐曲借景抒情，表现铁马在风雨来时摇曳不定、叮当作响之场景。乐思庄严肃穆，旋律充满朝气，表现出历经沧桑的古都北京所散发的独特魅力，抒发了作者对北京的深厚感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当代三弦演奏家、教育家肖剑生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三弦艺术做出杰出贡献的艺术家。他年轻时曾向京韵大鼓三弦琴师魏福汉学习三弦，后又向白凤岩、蒲雪斋继续学习三弦演奏。在5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对传统三弦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大胆改革。他研制的各种型号的三弦被广为使用，并整理改编创作了一批三弦作品，如《梅花调》《韵梁小唱》《椰林古声》《红梅》等。今天我们欣赏肖剑生演奏的《风雨铁马》，他的演奏琴声铿锵，大气磅礴。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音乐厂牌新乐府致力于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收纳原生态音乐与传统戏曲的素材，将其与现代音乐融合，产生化学反应，不断实验各种跨界和混搭的风格。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新乐府音乐厂牌推出的专辑《浪春》当中所收录的作品《杨柳青》。

0: 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朵茉莉花，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汪洪湖水，经典并非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力四射的潮流密码。打开云听客户端，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曲苑风荷》是一首以西湖十景之一为题材的经典民乐作品，作曲家平远以江南水乡的夏日荷塘为灵感进行创作，乐曲旋律清雅灵动，兼具古典韵味与现代审美，核心以竹笛为主奏乐器，搭配古筝扬琴等民乐声部，演奏时竹笛的清亮音色描摹荷叶轻摇，荷香浮动的景致，古筝的华音点缀， 恰似水波涟漪，整体节奏张弛有度，既还原了曲苑风荷的自然盛景，又融入了文人出淤泥而不染的清雅情怀，听起来让我们仿佛置身于西湖之畔，感受风拂荷田暗香盈袖的悠然意境。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银狐金波是柳琴演奏家王慧然为配合柳琴改革而创作出的一首柳琴独奏曲， 1960年创作完成于山东即墨。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担任柳琴演奏，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

柳琴独奏曲《银湖金波》一开始是热烈而欢快的快板，有如湖面遍洒阳光，细细淋淋的金波如同金箔一般华丽，而后音乐情绪愈发热烈欢畅，描摹了人们敲锣打鼓观看水库开闸的热闹场景。作品中段是抒情缠绵的慢板，好似潺潺流水，开启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作品最后，柳琴以加扫快奏将氛围与情绪推进至最饱满的高潮。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节目，我是主持人学军。广东音乐柳浪闻莺，以抒情的旋律和轻盈跳动的模仿莺啼的声响，描绘了柳枝随风摇摆，群鸟枝头歌唱的自然景象。希望这首作品能让您仿佛置身于风光秀美、鸟语花香的宜人景色之中。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对中西音乐的融会贯通，使冯满天的中阮演奏在传统技法的基础上融合了爵士、摇滚、布鲁斯等众多元素。他的音乐风格博采众长，自立一派，在不同音乐领域的探索和特殊的人生阅历，使冯满天的音乐跨越了地域性与民族性。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改编自赫哲族民歌，选自冯满天的阮乐原创作品集《弦歌满天山下篇》。在这首作品中，流水、渔船、江面、船铃若隐若现，中阮、笛和打击乐共谱梦境，以中国山水画一般的写意手法描绘出一幅恬淡悠闲的江景图。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广东音乐伴随着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而发展壮大，100多年来，它以清新明快、健朗向上、独具个性的音乐格调，带给人们身心的愉悦，深受大家的喜爱。同在岭南这块土地上，广东音乐的历史比潮州音乐、汉乐要短得多。那么广东音乐是何种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普遍的看法是，19世纪中后期，由于广东地区商业的繁荣，外地歌妓随水路、陆路南来，带来了昆曲、中原古乐、江南小调、湖南丝弦乃至陕西秦腔等，与粤地文化融汇演化，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过程，最后形成了广东地区的戏曲、曲艺和音乐。1928年出版的《粤欧》收录有121首作品，作者是昭子庸。广东音乐理论家黄锦培说，1867年木刻版的《粤欧集》篇首有《琵琶影》一小曲，略似广东音乐的三级浪，这是最早出版的广东音乐曲目。广东音乐代表人高胡演奏家于其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广东音乐艺术精神虽也有中和平稳之处，但主要的倾向是华美流畅而活泼。他以精短的体裁、较直接的形式传达了人间世俗的喜怒哀乐，映照出南方都市新兴市民阶层及一般城乡平民百姓的生活风采。

0: 广东音乐名曲《双生恨》也叫《双星恨》，这两颗星指的就是牛郎星和织女星。 1925年， 这首乐曲就由郑日升首先介绍出来。作品原是有歌词可以演唱的，但《双生恨》器乐曲更受人们的喜爱，已成为广东音乐的经典名曲。作品抒发了人们对封建婚姻的痛恨。乐曲分为四个段落，第一段是慢板优美悲凄，通过语调式暗淡的色彩，
1: 主奏乐器高胡细腻的滑音表现出内心的苦楚。第二部分是第一段的变奏，第三段的转调手法形成调式和调性的对比，使音乐得以进一步发展。进入到最后尾段的流水版与潮州音乐沙雄鸡极为相似，通过反复演奏，每次速度都加快，把音乐推向了高潮，音乐情绪也变得明朗有力，充满希望。
0: 今天我们欣赏由广东民间音乐曲艺团演奏的《双生恨》。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9: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很高兴能在周一为大家来揭晓全新一期的榜单。今天要揭晓的是中国民歌榜第1130期的榜单。在揭晓本期榜单之前，按照惯例，首先为大家来推荐本周的三首新歌。
10: 我身体的包裹，我已经在路上了。
11: 很好，新歌速递。
12: 哆瑞咪发嗦，
10: 我会尽快赶到你身边，请注意查收哦。
9: 四川音乐学院教授陈万一直致力于创作具有四川地域风格的音乐作品，《我的情歌》《丹巴姑娘》《来了不想走》等作品都是他的代表作。白云悠悠过，浪花朵朵，奔腾不息的是大渡河，在山水之间诉说。今天我们听到的《美人的家》是陈万的又一力作，由永丽作词，马先瑞演唱。这首歌描摹了美人之地甘孜，表达了对四川的赞美，

初夏时节，新疆的戈壁滩、绿洲边缘以及盐碱地上铺陈开一片金黄，这便是沙枣花，一种生于贫瘠、立于风沙却以清雅风骨惊艳时光的植物。由袁谷作词、马悦成作曲、阿丽木演唱的《五月的沙枣花》，以沙枣花为引，借沙枣花的质朴清香来比喻新疆儿女热忱好客、向善向美的品格。阿丽木深情的演唱，表达了对故乡的眷恋和对美好情感的赞颂。

路下的呼伦贝尔草原成了很多人奔赴的诗与远方，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正是呼伦贝尔这片绿毯上灵动的风景。歌曲《末日格勒河》由徐进作词，赵金宝作曲，以悠扬的旋律描摹出末日格勒河的蜿蜒灵动以及草原的辽阔壮美。来听范晓霞演唱的这首《末日格勒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很高兴能再次跟大家相约在周一的榜单揭晓时间。在三首新歌推荐之后，正式进入到今天的榜单揭晓环节。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30期的榜单，首先为大家来揭晓本周第十名。
1: Number 10，
0: 本周第十名，王炳，幸福唱吉祥。本周有两首新歌上榜，第一首上榜新歌《幸福唱吉祥》，由永丽作词，杨红作曲，王炳演唱。这是一首根植于川西高原民族文化土壤的音乐作品。跑马山、格桑花、洁白的哈达、欢乐的郭庄被融入到歌词当中，让听者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川西高原的人文风情。歌手王炳用嘹亮的歌声唱出了高原儿女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Number nine，
1: 本周第九名，庄文静，你所在的地方。本周的第二首上榜新歌《你所在的地方》，由王新建作词，栾凯作曲。这首作品用春风、春雨、春光、春花作为比喻，把思念、感动、希望与眷恋娓娓道来。流畅的旋律通过庄文静温柔却充满力量感的演唱，传递出爱与温暖，诉说着对心中牵挂之人、向往之地的深情眷恋。来听庄文静演唱的这首《你所在的地方》。

这首由杨玉鹏作词、孟文豪作曲的《一路高铁到我家》，以飞驰的高铁为视角，将昂扬奋进的中国速度与游子归乡的融融温情巧妙结合。朴实动人的歌词和温暖亲切的旋律，既展现了国家发展的蓬勃气象，也唱出了百姓出行更便捷、日子更甜蜜的真切幸福感。来听马晓明演唱的这首《一路高铁到我家》。

月照长空，林泉高峙，四季流动，我心似歌。畅行山水，便利风

0: 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听见中国民歌。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主持人怀强，继续来揭晓《中国民歌榜》第1130期的榜单，马上揭晓本周第七名。
2: Number 7，
1: 本周第七名，周斌，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本周第七名作品，由麦展穗作词，田云燕作曲，周斌演唱的《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一句唱山歌，把我们带入到壮乡的美景当中。壮乡碧波荡漾，青山叠翠的秀美景色打动了麦展穗和田云燕，他们把美景写进歌中，创作完成了音乐作品《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这首歌以百灵鸟为核心意象，融入绣球、铜鼓等壮族民俗符号，勾勒了鲜活的壮乡生活图景，表达了壮乡儿女追求美好生活的心愿。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名，云飞，多彩的故乡。世上有许多绚丽的色彩，最美的还是草原的色彩。在草原人心中，最美的色彩来自家乡。一望无垠的绿色草原，五颜六色的花海，尽在音乐作品《多彩的故乡》当中。由诺日仁青作词作曲的歌曲《多彩的故乡》，以色彩为讲述核心，勾勒出一幅色彩绚烂的草原画卷。来听云飞演唱的这首《多彩的故乡》。

0: 欢迎收听，这里是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30期的榜单，马上揭晓本周第五名。
1: Number five，
0: 本周第五名，张宇，苗岭云上歌。
2: 唱一首苗岭云上歌，一层山又一层快乐，脚伴跟着芦笙张。
0: 由懒懒作词，郑铮铮作曲，张宇演唱的苗岭云上歌是一首曲风轻快温暖的音乐作品，勾勒了苗岭侗寨的景色，将吊脚楼、油茶、芦笙、对歌等意象融入其中。在张宇的演唱中，我们仿佛可以看见阿妈的笑语和袅袅的炊烟，热情的歌声向八方来客发出了诚挚的邀约。来听苗岭云上歌。

0: four.
1: 本周第四名，王哲，花月满人间。寓意美好的花与月常常出现在文艺作品中，由许东子作词、贾克水作曲的歌曲《花月满人间》就以花与月为核心意象，描绘了花月相依、相守千年的浪漫图景。王哲的演唱保持了他一贯大气深情的风格，很好地表达了花与月唯美的诗。

0: 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37中国民歌榜的榜单，马上要揭晓的是位列今天榜单前三甲的作品。 Number three， 本周季军歌曲廖昌永《百川向海》。上海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也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以开放的胸襟拥抱八方英才。由包丽峰作词，刘浩作曲的歌曲《百川向海》是海聚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的主题曲，表现了上海包容创新的城市品格。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浑厚的歌声充满张力，传递出英才汇聚、逐梦前行的时代力量。
4: 一万里

0: Number two，
1: 本周亚军歌曲，王珊、庄云龙，《月下情歌》。词作家李俊伟，作曲家潮然，歌唱演员王珊、庄云龙是老搭档，他们合作了不少音乐作品。今天榜单上的这首《月下情歌》是他们的又一次合作。这首男女二重唱作品以清幽月夜为底色，在表现诗意温婉的同时，又表现出现代音乐的张力。男女声的交织诉说着绵绵情意，尽显细腻质感和动人情怀。

好，继续来揭晓第1137中国民歌榜的榜单。下面要隆重推出本周的冠军歌曲。本周冠军歌曲，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节气歌》。24节气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揭示自然规律，还深刻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哲学思想。由玉竹儿作词、杨一博作曲的《节气歌》，把立春后东风、雨水草木动、惊蛰虫不眠、春分燕子归等节气所对应的现象写进歌中，让孩子们在演唱的时候可以感受到时光的流转，理解古人的智慧。来听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演唱的这首《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三首新歌和十首上榜歌曲都已经推荐完了。中国民歌榜新的榜单会在每周一的13点准时揭晓，欢迎大家到时收听。好，今天的中国民歌榜暂告一个段落，我是怀强，下期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达瓦卓玛演唱的歌曲《向往的地方》。这首歌以家乡山水、民族文化为核心，深情描绘了雪域山寨的自然盛景，抒发对故土的眷恋，歌颂民族生生不息、繁荣吉祥的美好愿景。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由阎肃作词，孟庆云作曲，李丹阳演唱的《亲亲茉莉花》。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来听由王宏伟演唱的《问楼兰》，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感受美妙神奇的大漠风情。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乐制作人叶云川，请大家跟随我们到五彩云南。云南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比如说泼水节的傣族，还有苍山洱海边的白族，那还有一个民族在云南非常的有特色，就是佤族。佤族的特色是什么呢？首先他们居住在高山上、高原上，所以会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文化，包括歌曲和舞蹈。歌曲当中大家很熟悉或者很多时候听过的一首歌曲叫 Skangli， 这是他们的一个民族代表性歌曲，古朴的一种歌曲，敲起长鼓，唱起 Skangli，跳起世人皆知的甩发舞。这里我们感觉佤族是极其彪悍的哦，但是呢我们可能也忽略了这个民族和我们所有民族的共性，就是情感的丰富性。当我们在欢乐的节日的这个期间表达出自己的彪悍热情，但更多时候我们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人，我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所以在彪悍的佤族的这种文化表面，它还有很多丰富的东西，比如说情歌。那爱情歌曲几乎是所有人类以及所有种族都是共同拥有的一种音乐形式，所以在佤族当中一样的，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首非常动人的佤族情歌，叫《月亮升起来》。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王庆爽演唱的这首《月亮看我》是央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的片尾曲。在我们心中，月亮早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自然景物，而是一种情感的载体。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来听由赵亮琪作曲，陈威东作词并演唱的歌曲《梦想阳光》。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科举是古代知识分子踏上仕途、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相比其他方式也更为公平。同样，科考的竞争也是相当的激烈。据统计，从唐高宗武德五年后近300年间，平均每榜进士录取人数不到26人。为了提高录取几率，考生们不得不考前想尽一切办法推销自己，将自己平日诗文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前送给主考官或者达官贵人们先看看，提前露个脸，叫做温卷，也叫行卷。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写干谒诗，这是古代文人为推销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唐玄宗开元21年，孟浩然就写了一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送给张九龄。孟浩然想进入政界，实现自己的理想，希望有人能够引荐。他在入京应试之前就写了这首诗送给宰相张九龄，想得到他的引荐、赏识和录用。这也是一首很有名的山水诗，孟浩然写得很委婉。写干谒诗最重要的是要写得得体，称赞对方要有分寸，又不失身份，措辞要不卑不亢，才是一等一的文字。这首诗就不落俗套，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唐·孟浩然。八月无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月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八月洞庭湖的水暴涨得几乎与岸齐平了，水天一色，交相辉映，迷离难辨，水气蒸腾，汹涌的波涛似乎要把岳阳城给撼动了。我想要渡过洞庭湖，却苦于找不到船，如此盛名的时代，而我却闲居在这里，觉得很是羞愧。由于闲坐在这里观看别人临河垂钓，我只能白白羡慕那被钓上来的鱼。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孟浩然不仅把洞庭湖写得有声有色，同时把心中渴望被引荐、被赏识的心情全部表达了出来。孟浩然给张九龄写了这首诗以后，却迟迟得不到张九龄的回应。后来孟浩然结识了吏部侍郎韩朝宗，韩朝宗比较喜欢提拔优秀人才。当时文人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时含金州。当时的大诗人李白就曾写下著名的《与含金州书》，希望能够得到他的举荐。韩朝宗见到孟浩然之后非常赏识他的才华，就跟孟浩然约好了进京，给他推荐工作。可是到了约定的那天，孟浩然喝多了，直接放了韩大人的鸽子。喝酒误事，无论古今，在工作学习中这都是一大忌讳，再有才华也无处施展了。对于学子们而言，学有所成之后，未来的学术之路、创业之路、生活之路都不会一帆风顺，要想通达顶峰、通向真理，就要劈波斩浪、负重前行，不为名利所累，不为安乐所惑，不为私心所困，要牢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我们送给大家一首由张英席、王凯、洪之光、马佳四位青年美声歌手把作家王蒙的诗作《青春万岁》唱成的歌。
什么是青春？青春是山青花欲燃的生命绽放，是秀面芙蓉一笑开的欢快和浪漫，是千古风流今在此的自信昂然，是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铿锵力量。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华大地上青春的模样。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周璇演唱的《一杯美酒》，与之前我们听过的一些版本可能不太一样，这个版本将维吾尔族民歌《一杯美酒》和著名的小提琴作品《查尔达什舞曲》是结合在了一起，听起来新鲜感十足。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让我们继续走遍天下，听遍民歌。下面有请歌手平静带来《如果他是撒哈拉》。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

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来欣赏的是由王庆爽演唱的歌曲《夏玉》。荷花在夏日里，你开在我心底，花开花落秋有果，春去春来亦甜蜜。这古色古香的歌词，把夏天的静谧景象展现在我们眼前。

生活是一首没有预演的交响曲，但总有一段旋律与你的心跳正好合拍。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在云听客户端为你预留了一份正好的慰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下面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是由阿斯满演唱的《云朵上的羌寨》。在纵横的山峦、白云的深处，一座座古朴典雅的羌寨，犹如一颗颗宝石点缀其间。歌词中有一个词叫做沙拉西，它表示感叹的意思，也表达着对羌寨的热爱。

0: 别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江苏民歌《无锡井》的旋律一响起，很多人都会觉得熟悉。这个旋律曾经出现在周璇演唱的《花开等郎来》、吴英英演唱的《我有一段情》等歌曲当中。《无锡井》这首民间小调最早出现在清末，原本没有固定的歌词，由演唱者即兴发挥。现在我们听到的流传最广的《无锡井》，是由评弹演员蔡红红在1994年录制的。歌曲里简单质朴的语言，描绘了商业繁华、交通便利、风景秀美的无锡。吴侬软语娓娓道来。

当乐器之王钢琴来演绎无锡景时，传统民间小调迎来了一次华丽的转身。我们听到的这个器乐版的无锡景中，在二胡与竹笛的丝竹之间，琵琶与钢琴玲珑错落，东西方乐器交织在一起，将无锡的美景如画卷般徐徐展开。钢琴与中国传统乐器精妙的对答，充满了谐趣和欣喜，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音乐的鲜活性，也感受到了中国音乐和世界音乐融合过程中的更多可能。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施光南作曲，倪维德作词，陈丽媛演唱的《月光下的凤尾竹》。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青年歌手魏佳妮在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当中演唱了一首新康定情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成为了他的代表作。马上来听由魏佳妮演唱的新康定情歌。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无声合唱团是由一群有听障的孩子们组成的合唱团，近期他们与歌手龚琳娜共同演唱了一首歌曲《阿与吁》。这首歌由郑红林作词，李燕作曲，歌中收录了孩子们亲口说出的我爱你，简单质朴的话语藏着纯粹的心意与真挚的情感，没有任何修饰，却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龚琳娜以温暖而富有张力的歌声与孩子们的声音自然交织，彼此呼应，让整首作品充满温柔的层次与动人的温度。

0: 含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秀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黄华丽演唱的《苗岭颂歌》，让这段优美的旋律带我们去到美丽的苗乡，感受那里美丽的风景和独特的风土人情。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4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演唱的《黑猫警长之歌》，这首诞生于80年代的经典动画主题曲，在这一版当中混搭了抒情、欢快与说唱元素，专业的演绎不仅唤醒童年记忆，也赋予经典全新活力。中间那一段特别安静的对于猫猫的模仿，更是带来了音乐剧一般的张力，十分精彩的一首现场作品。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感受合唱的魅力。

0: 时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爵士的悠然，在每一个音符中汲取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来自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的《小白兔》，这是一首巴尔虎民歌。哎，那么问题来了，巴尔虎在哪儿？您知道吗？巴尔虎呢，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咱们非常熟悉的那首《吉祥三宝》的创作及演唱者布仁巴雅尔先生，他就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巴尔虎左旗。2007年，五彩呼伦贝尔合唱团在内蒙古的海拉尔正式成立时，布仁巴雅尔先生也是担任了合唱团的艺术总监。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小白兔》是这个合唱团在2008年发表的一张专辑当中的歌。这张专辑里面收录了23首来自于草原的童年歌谣。如果你也想要在这天籁的童声当中感受更多来自于草原深处的文化，那么这张专辑真的是不可多得的经典。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与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参参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
1: 你可以不能分割，
0: 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2: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大家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屹立河水泛波浪，灌溉着农场和牧场。有了亲爱的共产党，幸福的生活有。

0: 无保障。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演唱的歌曲《亚克西》，是一首热情洋溢的音乐作品，富有韵律的舞曲节奏表达了少数民族同胞拥有幸福美好生活的喜悦心情。我们即将听到的合唱版本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副院长张征教授编配，我们来听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指挥林松涛的介绍。
1: 张征教授的家乡就在新疆乌鲁木齐，近些年他致力于为广大的青少年儿童创作合唱歌曲。他第一次听到这首民歌就有了创作的想法，他将打起手鼓唱起歌中的主题旋律与之融合，并在配有钢琴伴奏的基础上加入新疆的手鼓，使得音乐富有动感与激情。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大家欣赏由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演唱的《亚克西》。

由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与瑞明音乐合作推出的《妻子之歌》，1999年12月20日0点，澳门正式回归祖国怀抱。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由荣韵琳领唱的童声版本。您知道吗？这首歌的歌词是由闻一多先生于上世纪20年代创作的诗歌，以拟人化的手法把被霸占的七块领土比作与母亲失散的七个孩子。1998年初，大型电视片《澳门岁月》的总编导在一次偶然翻阅闻一多的诗集时，发现了这首《妻子之歌》，便立即请作曲家李海英为之谱曲。李海英先生在一夜之间便完成了作曲，他还将潮汕民歌的特色融入其中，于是就有了我们熟悉的这首《妻子之歌》。美好的情怀在时光当中更显珍贵。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静夜思是二十多岁的李白客居他乡创作的名篇，全诗从举头到低头，形象地揭示了作者的内心活动，鲜明地勾勒出一幅生动形象的月夜思乡图，抒发了作者在寂静的月夜思念家乡的感受。和李白的其他作品相比较，静夜思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也没有精工华美的词藻，只是用叙述的语气描写远客思乡之情，然而却意味深长，被称为千古思乡第一诗。2006年出版的专辑《新学堂歌》收录了这首《静夜思》，由古建芬作曲，小提琴的独奏引领着弦乐队慢慢融入，营造出夜晚宁静的氛围。童声合唱唱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的歌词，将一片皎洁的月光带入耳畔。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铁蝇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清风徐来》，也是电影《港囧》的主题曲，歌名取自苏轼的词句《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旋律平缓舒展，自带通透松弛的质感。王菲标志性的嗓音演唱着赵英俊谱写的旋律与歌词，慵懒的唱腔中把凡事不必太过较真的通透人生态度融进歌声，不仅贴合电影中对于青春和现实的探讨，也给听者带来清风拂面、豁然开朗的体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林海创作的《琵琶语》，这部作品也被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选作插曲。

林海书写的这段婉转的旋律，好似氤氲着一层薄薄的水汽。当琵琶拨响时，一种淡淡的忧伤升腾而起，恰似摇曳在幽谷间的百合，又如一阵空灵的微风，若即若离，似幻似真。

琵琶上的每一抹弦音都如同少女内心的百转千回，这一说还休的姿态不禁让人深深迷醉。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五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是青春喜剧电影《五个扑水的少年》的主题曲《扑水少年》，由夏日入侵企划乐队演唱，创作围绕着不被定义、勇敢追梦的少年主题展开，延续着乐队一贯的轻快摇滚风格，把不甘平庸的少年心气唱得淋漓尽致，也是一首写给每个平凡人的勇敢赞歌。希望这首歌也可以为您带去一些力量。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

间去凸显未来的模样。日月流缩，光阴似箭，心中的世界已然昨夜。

0: 做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月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耳边您听到的是由鞠红川演唱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这首歌改编自哈萨克族民间曲调，由王洛宾整理填词，讲述了草原上浪漫的爱情故事。鞠红川这版现场演绎衬托出了他浑厚沉稳的男中音色，把草原青年的热烈坦荡表现得淋漓尽致，既保留了原曲浓郁的民族风情，又融入现代流行的演唱特点，让经典情歌更具有鲜活的现场感染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一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南宋一代名将辛弃疾，我们知道他是豪放派的词人。辛弃疾有个门生叫范阔之。宋孝宗淳熙十三年，范阔之准备去参加科举考试，辛弃疾作为他的老师，写了下面这首送别诗，以表达对这位少年郎的送别之情和祝愿之意。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鹧鸪天》宋阔之秋士。宋

0: 袍入嫩凉，春蚕食叶想回廊，雨门已准桃花浪，月殿先收桂子香。横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明年此日青云去，却笑人间橘子忙。
1: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题目中的这个秋试。秋试就是古代科举考试中的乡试，因为考试时间在农历的八月，所以叫做秋试，也叫秋闱。秋试之后放榜的季节正值桂花飘香，所以秋试榜单也叫做桂榜。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辛弃疾送给即将奔赴考场的学生的这首词。词的开头两句，白住新袍入嫩凉，春蚕食叶想回廊。白苎就是用白色苎麻制成的布，宋朝的举子都穿苎麻袍，而嫩凉呢就是微凉初凉，这是说学生阔之穿着白色苎麻做的新衣服，在微凉的天气里端坐在考场中奋笔疾书，整个考场传出了如同春蚕嚼桑叶般沙沙的声响。这开头两句运用了虚实相结合的方法，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在秋高气爽的天气里参加应试的举子们奋笔疾书的画面。第三句，雨门已准桃花浪，雨门也叫龙门，在如今山西河津市西北25公里处的黄河口，传说大禹治水凿开龙门。汉朝时一部记录秦汉时期三秦地方志的著作《三秦记》中说，河津一名龙门，桃花浪起，江海鱼及龙门下跃而上之，越过者化龙，否则点额爆腮。这句的意思是说，河津龙门这个地方每年春天桃花汛期的时节，大江大海里的鱼群们都集中到了龙门之下，跳过龙门的就化为龙，跳不过的就磕坏了额头，碰肿了腮，这就是传说鱼跃龙门的典故。古代用鱼跃龙门比喻考试高中，也用桃花浪来比喻春闱，也就是会试。辛弃疾这一句雨门已准桃花浪，是说连下一年春天桃花汛期时像鱼跃龙门一样考试得中的会试也已经为你准备好了。第四句，月殿先收桂子香，这一句是虚写，想象中秋时节范阔之参加秋试时的情景，秋试的结果以及下一年参加春闱的结果可以说虚实结合，想象放榜时漂浮的桂花香已经洒向了月殿，认为自己的学生一定能够名登桂榜，蟾宫折桂。下面三句，横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横北海出自庄子逍遥游，北海就是北冥，泛指北方的大海。凤朝阳出自《诗经·大雅·全阿》中，凤凰鸣衣，于彼高冈，梧桐生衣，于彼朝阳。意思是说，凤凰鸣叫预示着吉祥，凤凰停在那边高冈上，高冈上面生有梧桐树，梧桐树面向东方，迎着朝阳。这几句的意思是，阔之你现在携带着书和剑走向应试的辽阔之路，就像鲲鹏从北海展翅遨游到南海，又像凤凰朝向太阳飞去。这三句可以说意境豪迈雄壮，充满了辛弃疾对学生的鼓励之意。最后两句，明年此日青云去，却笑人间橘子忙，意思是明年的今天你早已青云直上，那时你可以轻松愉悦地闲看世间的举子还在为功名奔忙，这是想象阔之连中两试之后轻松愉快的心情，也表达了辛弃疾对自己学生的美好祝福。下面我们来听一首送别歌，这是简弘毅带来的《青春再见》，这首歌引用了意大利歌曲《啊朋友再见》中的部分曲调，听起来朗朗上口。敢于追梦的少年最是了不起，雨门已准桃花浪，月殿先收桂子香。

0: 穿越时光，聆听经典，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中国交响乐团的指挥李新草。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这是来自于关牧村的《假如你要认识我》，创作于改革开放初期，是施光南为关牧村量身打造的作品，展现了青年奋发进取的时代风貌。关牧村醇厚饱满的女中音搭配着活泼舒展的衬词，既唱出了劳动青年的朝气与活力，又带来了对理想爱情的质朴向往，是一首上世纪八零年代家喻户晓的时代金曲。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您听到的是来自于布衣乐队的《丢》，这首作品收录于他们2007年的专辑《那么久》当中。苍茫的歌声将民谣与摇滚交织，借妈妈说的那些话，唱出在时光流逝中对于亲情的眷恋，以及游子那颗柔软又怅惘的心。让动听的音乐陪伴着我们在岁月中慢慢成长。

箫是我国最常见的民族乐器之一，源自于远古时期的古哨，距今已有七八千多年的历史。箫可以独奏，也可以和传统的丝竹乐队合奏。箫的音色沉静悠远，清雅脱俗，在古代与古琴一样深受文人所爱。空旷悠远、飘逸出尘的箫曲，仿佛山野岭间飘起的袅袅烟雾，是世外桃源才有的声音。

耳边这首箫曲叫做《西行桃花源》。如果说1500多年前陶渊明用文字描绘出了《桃花源记》里的人间仙境，那么耳边这首箫曲就是以音乐为我们画就的水墨画卷。缘西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冰。

箫曲《西行桃花源》巧妙地将中国古典音乐的柔美与西方现代音乐的动感柔合在一起，可谓丝丝入扣，浑然天成。清脆的古筝，空灵的箫声，令人感觉恍如隔世，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远处青山如黛，嵯峨逶迤，山间云雾缭绕，竹影摇动。山脚下一条小溪穿林而过，清冽的溪水潺潺流淌。此情此景，莫不就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耳边的这首箫曲取材于桃花这个意象，叫做桃花渡。桃花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多种含义，桃花源记里的桃花代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在这首桃花渡里，桃花则指代爱情。在中国古代，桃花从来没有离开爱情。

作品《桃花渡》让桃花与渡口结缘，便增添了另一重深意。渡口向来都是离别的地方，从古至今，多少有情人在渡口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箫曲《桃花渡》充分发挥了箫一世独立的音色，将爱情中那爱而不得的忧伤描绘得惆怅幽怨，那藏在千里烟波后的眼泪，那没有说完的告别，都如梦似幻。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章节，年轻的战场。年轻的我们总是充满了很多梦想，总是想去保护很多的人，对未来有很多憧憬。虽然说年轻的战场上会有一些残酷，可能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美好，但一定要记得给自己鼓掌。这首歌送给每一位在奋斗路上的你们。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黄霄云，星辰大海。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吉祥四季是音乐人布仁巴雅尔给孩子们写的歌，歌中我们可以听到一年四季不同的景致，春天的风，夏天的雨，秋天的落叶，冬天的雪花，这些快乐的、温暖的、美好的事物，就像歌名那样，把吉祥洒满四季。来听乌日娜、诺尔曼和英格玛共同演唱的《吉祥四季》。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有一位热心肠且忙碌的理发师，他闻名于世，什么事情都管。他在塞维利亚城里东奔西走，并乐在其中。他就是法国著名戏剧家博马舍笔下鼎鼎大名的理发师费加罗。二幕喜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就是以博马舍的同名讽刺喜剧为蓝本改编而成。作曲家罗西尼只用了短短13天的时间，就谱完了整部歌剧的曲目。

天我们要来听一段和这个故事看似有关联却又完全没关系的一段序曲，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提起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首曲子选自于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但其实这首序曲并不是罗西尼专门为同名歌剧创作的。当时罗西尼为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写完所有的音乐即将首演时，却发现忘了写序曲。现在歌剧所使用的序曲是罗西尼原本为另外一部名叫《英吉利女王伊丽莎白》的歌剧写的序曲，然而这部歌剧演出并没有取得成功，但序曲中活泼欢快的音乐属性又和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内容极其吻合，因此罗西尼就把它拿来作为《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这部歌剧的序曲。

不过以上也只是有关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的传说之一。还有一种说法是，罗西尼也曾经专门为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写过序曲，但可惜的是，序曲的乐谱不幸在演出前丢失了。其实，不管真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目前我们所听到的序曲就是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自首演至今所采取的序曲旋律。而且在罗西尼的时代，序曲在音乐素材上同剧情很少有直接联系，它只是作为演出前的开场表演，为即将开始的歌剧铺垫出适宜的气氛。由于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非常知名，很多影视作品和歌手都将其借鉴到自己的作品中。在1948年推出的动画片《猫和老鼠》里的《凯蒂笼中鸟》一集中，就使用了这首乐曲作为背景音乐。Tom 和 Jerry 这对小冤家一路追逐，当弱小的 Jerry 被 Tom 绑到玩具火车轨道时，金丝鸟见义勇为救下了杰瑞，却反遭到了 Tom 的追捕。在这一系列看似打闹实则搞笑的场景中，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就发挥出了它活泼生动的搞笑音乐属性。除此之外，有着全世界最令人惊奇的歌唱团队之一美誉的国王歌手合唱团带来的阿卡贝拉版本的塞维利亚理发师序曲也是经典之作。六个人，六张嘴巴，无数种搞笑的面部表情，他们不用任何乐器伴奏，但演奏出的和声效果却无比丰富。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昨天的烟雨被风吹起，花香随梦飘进我的心。由陈星伶作词，胡廷江作曲，王丽达演唱的歌曲《花香彼岸》，就好像一阵清风吹到我们的耳畔，吹进我们的心中。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好花红来好花红，好花生在刺梨棚，哪朵向阳哪朵红，隔江望见燕山红。布依族民歌《好花红》演唱的好花，指的是布依族村寨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刺梨花。布依族同胞演唱这一曲调，主要是为了联络情感，寻找意中人。布依族歌手王星飞用布依语演唱的《好花红》，唱出了山野之间悠闲自在的心情。

2008年，布依族民歌《好花红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记录布依族传统文化变迁的《好花红调》是布依族优秀的民间音乐文化。

由布依族歌手龙志祥和家园计划合唱团共同演唱的《新好花红》，保留了传统好花红调的旋律元素，加入了世界化的音乐语言，在保留民族韵味的同时，更具时代感和时尚感。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穿梭在大街上。
1: 许美静，只是这人生。许美静用一首歌的时间感慨了一下人生，我们也在歌声当中听到了自己，读懂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我们都说在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她的歌声都能畅行无阻，她就是许美静。所以有人会说，人们一想被安慰就会听许美静的歌。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小琪，任贤齐，给你幸福。

孙燕姿，日落。磅礴的旋律为我们讲述了时间与自身的力量，所以说这是一首关于光与影、当下与奔赴的歌曲，也是对自我与生命的凝视，把生命当中的每个日落串联起来，日落之前的灿烂，日落之后的勇气，一切都值得从零开始。岁月最深情，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彼此陪伴。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许巍，夕阳中的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乐队我爱你亲爱的姑娘，这首歌在太多的电影当中出现了，所以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质朴的歌词，简单的唱腔，带着一点点乡村民谣的浪漫旋律，一上来就有震撼人心的张力，也会抓住你的耳朵，让人一下子就能记住这首歌的名字。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接下来我们请出沈腾马丽这一对黄金搭档，带给大家轻轻地告诉你。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0: 执看从前，沙哑了声线，回忆我期望那掌声到依然到今天。
1: 刘德华17岁。刘德华每一次在演唱会上都会演唱这首歌，也会引起全场的大合唱。这首歌唱的是刘德华自己，同时也唱出了很多人的青春故事。他将自己多年的经历和心声注入到这首歌曲当中，他把岁月、年龄、一切过往和现实的负担都成为坦然诉说的对象。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来想一想自己的青春故事。我们都说没有人永远17岁，但永远有人17岁。数字是时光的刻度，是藏在旋律里的音符，更是人生的独家注脚。我们请出小智、林志颖，17岁的雨。

0: 朴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

到底是谁创造了爵士乐？恐怕很难找到哪一个具体的人，但是被誉为爵士乐之父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无疑是那个让爵士乐变成我们印象中模样的人。在新奥尔良爵士乐手人才辈出的时代，他凭着独特的沙哑声音和出神入化的演奏技巧脱颖而出。在早期，他擅长用短号来演绎爵士，后来呢，又用小号拓宽音色。更关键的是，他打破了之前流行的集体即兴合奏模式，把即兴 solo 变成了核心玩法，让乐手的个人才华能够尽情地展现。他也让各个演奏者站到了舞台的中央，让个人即兴的华彩成为了爵士乐最迷人的灵魂。

也迎来了更强大的生命力。但是有一个问题出现了，怎么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爵士呢？当然是要让他们舞动起来。于是标志性的 swing 正式登场，在铜管乐器的呼应下，音乐满是灵动，特别适合跟着起舞，所以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也迎来了爵士乐专属的摇摆时代。

如今的爵士乐早已变得越来越多元融合，甚至成为了一种流行元素，装点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场景里。它就像是一位生机勃勃的百岁老者，不但从来没有过气，反而劲头十足地在享受生活，周游世界。他出身卑微，却装得下枝繁叶茂的流派森林。他西装革履，却从来不介意和街头的孩子一同玩耍。他满是甜言蜜语，用100年的时间写了一封从新奥尔良发往全世界的情书。如果说你有幸遇见他，就会发现他的真实与可爱。最后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听爵士乐之父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经典之作，那首让生活永远满是希望与阳光的《What a Wonderful World》。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指挥郑小云。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真的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名字罗家良，准我留下。还记得那一年 TVB 的电视剧《创世纪》，不管是剧集的长度还是剧中的演员，都在当时创下了很多记录，也把罗家良、古天乐推向了巅峰。在剧中只要是出现感情剧情的时候，都会想起这首歌《准我留下》，尤其每当前奏响起，都会勾起很多人难忘的回忆。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来回忆往事。接下来我们请出郑少秋，笑看风云。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渐轻，匆匆。这首歌勾勒出了异乡人延展数年在外飘荡的画面，质朴感人的歌词加上触碰心灵的旋律，动情地讲述了人们在他乡对归家的思念。有人说，在这样的年代，匆匆以一种不太像流行音乐的姿态，安然地沉淀在每个人的心里。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0: 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2: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正在和大家分享的这首 If I Could Tell You， 如果我能告诉你，来自音乐家雅尼。乐曲中扑面而来的大自然气息，让我们好像躺在碧草如茵的田园之中，在午后温柔的阳光里，带着无限的怅惘，回忆着种种惋惜与错过的情愫，回味着当时的遗憾。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现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咬字松弛，气息绵长，结合空气感十足的声线和细腻的情感处理，齐秦唱起情歌来有他独特的个人色彩。那么现在要听到的就是由他带来的经典翻唱作品《月亮代表我的心》。清冷的钢琴与温柔的弦乐缓缓流淌，齐秦用他独有的略带沧桑的清澈嗓音，把一句"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唱得温柔又笃定。

0: 当夜幕降临，城市变得安静，总有一些秘密在电波中悄悄传递。我是你耳边的陌生人，也是最熟悉的倾听者。我们素未谋面，却共享着同一个情感世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梦想，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让我们在音乐里为彼此共鸣。我是颜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期待和你相遇。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现在听到的这首《花火》来自于歌手王韵一，这是他翻唱梁咏琪的歌，收录于他的专辑《被遗忘的时光》。王韵一以他标志性的女中音搭配极简的冷爵士风格的编曲，将原曲的青春伤感转化为成熟内敛的都市独白，就让我们在这慵懒的爵士乐氛围当中，感受那如花火一般短暂却耀眼的爱，很坚强。来听王韵一《花火》。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是公认的艺术歌曲之王。不过舒伯特写起交响曲来也是一把深情的好手。他一生所写的交响曲有编号的共有九部，其中最让人心心念念的就是 B 小调第八交响曲未完成。这部作品被誉为浪漫主义交响乐的开山之作。

为什么他的名字里有未完成三个字呢？按照当时的范式要求，一部完整的交响曲要有四个乐章，可舒伯特的第八交响曲只写完了前两个乐章，第三乐章刚起了个头就停笔了。写这曲子的时候，舒伯特才25岁，距离他31岁离世还有整整6年。况且在这之后，他还写出了气势恢宏的第九交响曲，所以应该不是时间的问题。直到舒伯特去世后多年，人们翻看他手稿时才发现，第八交响曲的第三乐章已经写了100多个小节。也许是他自己主动搁笔不写了。音乐学者们经历了一番研究后形成的主流猜测之一是，在前两个乐章里，舒伯特想诉说的心事，想抒发的情绪都已经书写得淋漓尽致，情感表达已成闭环，再往下写反而画蛇添足，再也续不上那份独一无二的情绪和意境。让我们静下心来听一听，就能读懂舒伯特藏在旋律里的一生。

第一乐章一开场，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缓缓拉出一阵低沉的调子，淡淡的忧伤一下子漫开。弦乐轻轻起伏，双簧管与单簧管吹出绵长而如歌的旋律，向心底悄悄泛起的愁绪，温柔又落寞。偶尔闪过一抹明亮的瞬间，仿佛生活里透出一点微光，可转眼压抑的情绪又重重压了回来。

第二乐章就温柔多了，被誉为最完美的慢板乐章之一。少了激烈的拉扯，多了几分安静的沉思，旋律行云流水，舒缓柔和，像一个人在静静回想过去。小提琴轻轻铺陈，把思绪带进温柔又飘渺的幻想里，这里藏着舒伯特对美好生活的小小期盼。第一乐章如果是在暗夜里挣扎，那第二乐章则像推开窗，看见月光与远方。

现实里的舒伯特一生坎坷，满心的委屈，对美好的向往，挣脱苦难的渴望，全被他揉进了这首曲子里。这部诞生于1822年的作品，原本是他为感谢格拉茨爱乐协会赠予名誉会员而写，写完两个完整乐章后便交给友人转交协会，却被随手尘封在一个阁楼的旧谱堆里长达43年，直到1865年才被维也纳指挥家赫贝克发现，重见天日并首演，成为了音乐史上最著名的未完成之谜。后来不少作曲家都想替他补全剩下的乐章，甚至在舒伯特逝世百年时，维也纳专门成立委员会来续写。可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不得不承认，这首看似没写完的交响曲其实早已经完美无缺，强行续写不过是狗尾续貂，反倒破坏了这份独有的遗憾与浪漫。或许不完美才是他最动人的地方。舒伯特未完成的乐章留给我们无限的遐想，而那些藏在旋律里的心事，直到今天依旧能轻轻叩响我们的心房。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且听风吟》，是陈楚生为2009年上映的电影《风声》作曲并演唱的主题曲。作为中国谍战主题电影的经典之作，《风声》用密闭空间里的生死博弈与人性抉择震撼人心，而这首主题曲恰如一曲深情的信仰赞歌，为革命前辈们坚守理想宁愿牺牲的奋战岁月留下了温柔的注解。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人生是我们从出生到死亡所经历的所有过程。人生旅途中，我们必将经历波折坎坷，悲欢离合，而人生本身所拥有的哲理性、深邃性，使它成为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

杂诗十二首，其一，慰藉，陶渊明。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深。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俱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在陶渊明辞官回归田园生活的第八年，也就是50岁那年，他写了一组杂诗，共12首，记录了他的田园生活以及对于人生的感悟。在第一首诗中，陶渊明就告诉我们，生而为人，孤独虽不可避免，但人生路上还应该要勤勉，要开怀。陶渊明在大自然里发现纯净的美，在村居生活中感受到了质朴的人际关系，在劳作中得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最重要的是为我们留下了流传千年的诗词作品以及精神财富。我们作为生活的最小分子，也许不能够成为大英雄，有一番轰轰烈烈的经历，但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此刻能做的事上，比如今天读半本书，学一个小技巧，和家人认真聊一次天，都是对时光最好的回应。希望每一个你都能在生活中寻找到有爱、欢乐，还有生命的价值。

有节是秋云，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苏轼在杭州担任知州时，他的老朋友钱穆父路过杭州，苏轼写了这首词为老友送行。在这首词中，苏轼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逆旅就是迎接客人，让他们得以短暂歇息。所以古代客舍旅店也被称为逆旅。这两句的意思是，既然人人都是天地间的过客，就不必计较眼前的聚散离别了。悲而不伤，离而不怨。苏轼的离别词里没有送别时的伤感，而是通过回忆、赞美与哲思，将离别升华为对人生共通境遇的理解，传递出他得失两忘、万物其一的人生态度。大家喜欢苏轼词中的“大江东去，浪淘尽”，也喜欢他菜谱里的红烧肉。虽然一生奔波潦倒，苏轼却始终保持着乐观豁达的人生观。这种积极的人生观就藏在他的诗词里，静候着每一个喜欢他的人来琢磨回味。

白居易的诗写道：松树千年终是朽，锦花一日自为荣。松树活一千年，终究也会枯朽，木槿花只开一天，却灿烂如初。生命的长度或许有限，但我们可以拓宽它的宽度。人生本就没有绝对的答案，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赶路中不断调整方向。认真对待每一次相遇，坦然面对每一次变化，在变化中活出自己的节奏和温度。就像作家王蒙所说，人生即燃烧，不必畏惧路上的风霜雨雪，不必执着于聚散得失，因为真正的灿烂往往诞生于对生活的深情投入。像火一样，即使短暂，也要照亮一片天地。人生不是考试卷，没有标准答案，而是一场独一无二的旅行。愿我们都能在时光的逆旅中，把岁月写成一首诗。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有些情感无需言语，琴键便是心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人迈克尔·尼曼为电影《钢琴别恋》创作的原声音乐作品。纯净的钢琴与温柔的弦乐相交织，写尽了主人公艾达的孤独、渴望与炽热的爱情。旋律如同海浪，时而平静，时而汹涌，藏着无声者的深情与宿命。愿你在这段音乐当中听见灵魂的低语，感受爱与自由的重量。

夜色漫漫，星河璀璨，愿你卸下疲惫，邂逅一段独属于心灵的美好时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约翰内斯·勃拉姆斯是浪漫主义时期伟大的作曲家，他一生创作了许多钢琴曲、室内乐、交响乐及合唱作品。海顿主题变奏曲是勃拉姆斯在1870年至1872年之间根据海顿的一首管乐西游曲的主题创作的作品，虽然被称为海顿主题，但是后来经过考证，这一主题并不是海顿所作，称为圣安东尼主题变奏曲更为合适。这首作品包括主题、八个变奏和帕萨卡利亚终曲，八个变奏被安排得错落有致，节奏充满了变化，避免了平庸与陈旧。海顿主题变奏曲以古典的变奏曲形式创作出了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被认为是19世纪最伟大的变奏曲作品之一。

1879年3月，布雷斯劳大学授予勃拉姆斯荣誉博士学位。第二年，勃拉姆斯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标题性器乐作品《学院节庆序曲》，以此作为答谢。这部序曲以四首德国传统学生歌曲为主要内容，同时结合了勃拉姆斯创作的新颖旋律。勃拉姆斯的这部作品使用了一个当时很少使用的大型乐队，其中包括铜管组、木管组、定音鼓、大鼓、钹、三角铁以及完整的弦乐组。在《学院节庆序曲》中，勃拉姆斯以历史歌曲文献集锦的方式，展示了一种便捷而有效的标题音乐写法。这部作品于1881年在布雷斯劳首演，由勃拉姆斯亲自担任指挥。

勃拉姆斯的悲剧序曲，作品编号81，创作于1880年，是学院节庆序曲的姊妹篇。勃拉姆斯当时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不得不写一首悲剧序曲，以此来满足我忧郁的本性。悲剧序曲以非常自由的奏鸣曲式写成，我们一起来欣赏。

创作于1891年的 B 小调单簧管五重奏是勃拉姆斯为单簧管演奏家穆菲尔德所创作的音乐作品。1891年11月在德国曼宁根由穆菲尔德和约阿希姆弦乐四重奏乐团进行了首次私人演出。同年12月在柏林首次公开演出。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五重奏作品的第一乐章。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舒伯特是18世纪浪漫乐派伟大的作曲家，他在31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近1000部作品，包括9部交响曲、600多首歌曲、22首钢琴奏鸣曲和43部室内乐作品。其中《鳟鱼钢琴五重奏》是舒伯特室内乐中最为著名的一首，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五重奏作品。鳟鱼钢琴五重奏创作于1819年，这一年的夏天，舒伯特和好友一起去奥地利北部的施泰尔游历，他结识了当地的矿业家鲍姆加特纳。鲍姆加特纳是一位富有的绅士，而且他擅长演奏大提琴，喜爱室内乐，经常在家中组织音乐聚会。鲍姆加特纳邀请舒伯特创作一部钢琴五重奏，并且提出要加入他喜爱的鳟鱼主题。鳟鱼是舒伯特在1817年创作的一首艺术歌曲，清秀灵动的风格也非常符合舒伯特当时悠闲愉悦的心境。舒伯特欣然接受了邀约，于是鳟鱼钢琴五重奏应运而生。

鳟鱼钢琴五重奏是舒伯特创作的唯一一首钢琴五重奏，作为钢琴室内乐的桂冠之作，这部作品旋律优美，充满明朗亮丽的光泽，洋溢着生命的无限活力。鳟鱼钢琴五重奏在配器上与传统的钢琴五重奏有所不同，选用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的组合，来代替钢琴加弦乐四重奏的编制。低音提琴的加入使作品的低声部更为低沉浑厚，与清脆透亮的钢琴高声部遥相呼应，在音色和音乐形象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舒伯特把鳟鱼、溪水和渔夫三种形象融入到了音乐中，体现出了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美好，表达了舒伯特对美好乡村生活的真切体会。钢琴五重奏鳟鱼的第四乐章是整部作品的核心乐章，根据舒伯特的艺术歌曲《鳟鱼》的主题改编而成。这一乐章由一个主题、五个变奏和一个尾声组成。舒伯特运用自然淳朴、具有光亮色彩的D大调进行创作。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朗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肖邦的作品一直陪伴着钢琴家郎朗的音乐旅程，他演奏的第一首肖邦作品就是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华丽大圆舞曲，当时的郎朗只有5岁。

很多乐评人说，演奏肖邦的作品是对钢琴家的真正考验，尤其是那些传世的练习曲，充满了个性，充满了魅力，更充满了挑战。肖邦作品编号为 OP25 的12首练习曲，无疑是检验钢琴家演奏技巧的试金石。我们继续来欣赏钢琴家郎朗的演绎。

钢琴家郎朗用他非凡的技巧和对音乐的深刻理解，证明自己的实力足以驾驭肖邦的练习曲、夜曲，甚至是华尔兹。在欣赏了郎朗演绎的肖邦练习曲之后，我们要来欣赏他演奏的夜曲。

作曲家肖邦一生共创作过15首波兰舞曲，创作于1830年，作品编号为 OP22 的降 E 大调平静的行板与华丽的大波兰舞曲，是其中最清新、典雅、精致的一首。因为具有巴黎所特有的优雅气息，这首作品被贴上了巴黎的标签。降 E 大调平静的行板与华丽的大波兰舞曲分为流畅的行板和波罗乃兹两部分，我们来欣赏朗朗的演绎。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历史上的著名作曲家出身大多极为贫困，但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却是一个例外。他从未体验过贝多芬、舒伯特那般的烦恼、痛苦和失意，也不像舒曼、柴可夫斯基被病魔缠绕。他不需要担心金钱问题，更不需要为此四处奔波，向现实低头。在19世纪欧洲浪漫乐派的众多音乐家中，门德尔松被称为是音乐的幸运儿。他以特有的水晶般明亮、精灵般轻盈的作品，在音乐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今天的大师不寂寞，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门德尔松的幸福生活，欣赏他的音乐作品。

门德尔松出生于德国汉堡一个文化根基深厚的富庶家庭，他的祖父是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父亲是富有的银行家，喜欢艺术和文学，母亲也爱好音乐。门德尔松在家里排行第二，和莫扎特一样，门德尔松从小就展露出音乐天赋。十岁时，门德尔松就进入了柏林音乐学院就读，十二岁首次推出了合唱曲作品，在两年之内又创作了钢琴奏鸣曲、风琴曲、弦乐四重奏等作品。在门德尔松的音乐中经常流露出莫扎特式的优雅，形式结构也始终和莫扎特一样严谨，因此他被誉为是十九世纪的莫扎特。门德尔松颇具浪漫色彩的《平静的大海》和《幸福的航行》是一部音乐会序曲，创作灵感来自于歌德的两首同名短诗《平静的大海》和《幸福的航行》。贝多芬也曾经采用相同的诗篇写作过合唱曲，但却不如门德尔松的这部管弦乐作品有名。这部作品创作于1828年，当时门德尔松年仅19岁。1835年由作曲家亲自指挥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首演，作品表现了一条船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航行，在愉快的情绪中进港，描绘出了一幅极致美好的画面。

兰德尔松幼年时期就在母亲的督导下涉猎各种乐器，并精通指挥。门德尔松小时候家里时常举办沙龙音乐会，因此门德尔松从小对室内乐相当熟悉。他短暂的一生创作过不少室内乐作品，钢琴三重奏是他非常擅长的形式。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门德尔松的D小调钢琴三重奏第一乐章。

门德尔松一共写过三部钢琴三重奏，其中 D 小调钢琴三重奏是一部非常绮丽甜美的作品，曾经被舒曼称赞为贝多芬之后最伟大的钢琴三重奏。这部作品在结构上沿袭了古典主义的传统，在音乐上表现了门德尔松特有的轻松自然亲切的风格，音乐气质高雅，节奏活泼，有跃动感，深具亲和力，是浪漫主义时期室内乐的典范。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岁月轻

亲爱的朋友，晚上好。晚风伴着蝉鸣的余韵，褪去白日的燥热与喧嚣，在这个温柔的夏日里，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今晚让古典的旋律化作一缕晚风，穿过清凉的夜色，拂去你一天的疲惫，抵达心底最柔软的地方。闭上眼睛，深呼吸，音乐就要开始了。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音乐家哈恰图良芭蕾舞曲《加雅涅》中的《少女玫瑰之舞》。创作于1939年的这部作品描绘了亚美尼亚集体农庄的生活。这首舞曲出现在女主角加雅涅的回忆中，旋律由长笛和单簧管奏出，轻盈羞涩，带着东方调式的异域芬芳，弦乐以摇曳的拨奏衬托，宛如少女手持玫瑰，在晨光中垫起足尖的曼妙姿态。作品色彩清透，在哈恰图良浓烈粗犷的整体风格中，犹如一缕轻柔清澈的山泉水一般。

当音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在爵士，我是魏荣。这期节目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场不需要舞伴的派对，或是一段说跳就跳的摇摆冲动。今天我要分享的音乐带着同款松弛又热烈的气质，他们都属于 Electro Swing 电子摇摆这个时髦家族，把上个世纪的复古摇摆乐装进了当代电子节拍里。现在灯光暗下，音乐响起，穿上你的礼服，踩上小高跟，我们

Completely 彻底，这首歌出自荷兰歌手 Carol Emerald 卡罗艾摩拉德。2010年，他凭借首张专辑《一鸣惊人》，在欧美乐坛掀起一阵复古爵士浪潮。他的音乐以爵士为基底，融合流行元素，俏皮诙谐又优雅时髦，既有大乐队黄金时代的华丽配器，又有当代电子舞曲的利落节拍。

首 Completely 就出自他2013年的第二张专辑 The Shocking Miss Emerald 惊艳的艾莫拉德小姐。整首歌就像是一场精致的复古派对， Carol 的演唱带着一种游刃有余的自信，这份投入被包裹在优雅的节奏里，像是一位穿着丝绒礼服的女士在舞池中央独自旋转，纯粹地享受着音乐本身。那么下面这首 Crazy in Love 疯狂恋爱，原曲是 Beyonce 在2003年的冠军单曲，丹麦电子摇摆组合 Swing Republic 摇摆共和国在2012年对它进行了颠覆性的改编。

Republic 的改编简单又巧妙，他们保留了原曲朗朗上口的副歌，却把整首歌的节奏骨架换成了大乐队时代的铜管采样与标志性的摇摆鼓点。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他们播放量最高的代表作之一，给原作里都市爱情的疯狂与灼热蒙上了一层复古柔光滤镜，也顺势带出了摇摆舞池独有的随性与优雅。

2009年的首张专辑就以对摇摆乐时代和好莱坞黄金年代的致敬为创作基调，同时融入电子元素，打造出了复古又摩登的专属音乐风格。那这首 I Guess They Let Go 收录在他2012年的专辑 Zigzag 当中， Zigzag 就是之字形。那这首歌名直译是乐高积木的玛瑙，光听这些名字就能够感受到它满是童趣的奇思妙想。

轻快的钢琴 loop 电子节拍铺底，再加上 Demi Cat 慵懒中透着俏皮的演唱，整首歌就像是一杯点缀了棉花糖的特调鸡尾酒，甜而不腻。这也是法国电子摇摆音乐中极具少女感的一首独特作品。摇摆乐从未老去，它只是换了一身更加时髦的衣服，继续陪我们在舞池里自在旋转。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

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在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中感受夏日水波的柔情与忧郁。钢琴曲六月船歌出自柴可夫斯基1876年创作的钢琴套曲四季，应杂志社之邀，他为每个月份谱曲。而这首六月的灵感源自诗人普勒西科夫的诗歌，音乐一响起，绵延起伏的分解和弦便如同涅瓦河上荡漾的温柔水波，中段情绪变得稍明朗激昂，仿佛微风拂过，桨声起伏，最终一切又归于那片宁静而深沉的波光粼粼。

音符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牧歌，这首源自内蒙古民歌的旋律被作曲家以交响语汇重新汇编，小提琴在高音区如云雀般婉转歌唱，弦乐声部铺展开来，宛如一望无垠的广袤草原。闭上眼睛，仿佛看见蓝天白云下，羊群像珍珠一般洒落在绿色绒毯上，牧人的长调随风飘向远方，那是一种辽阔的宁静，让困在城市里的心也能在音符中策马驰骋，闻见青草的芬芳。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关霞第二交响曲《希望》的第三乐章《光明》。音乐的性格在这里彻底开朗起来， C 大调的光明色彩终于驱散了阴霾，铜管乐器走出嘹亮的号角，弦乐如潮水般涌动，整个乐队迸发出澎湃的正能量。关霞在这个乐章中做了极富民族性的实验，现代音乐语汇与炽热情感交织，变化万千又富有新意，这是经历磨难后终于望见曙光的狂喜。从希冀到追求，从温暖到光明，这是一颗灵魂。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是一段被银幕点亮的深情旋律，肖斯塔科维奇为电影《牛虻》所作的浪漫曲。这首乐队小品创作于1955年，其如歌的弦乐主题因情感真挚浓烈而独立流传，旋律在深情的倾诉中暗含着一丝坚韧的苦涩。这首作品证明了那位以讽刺与抗争著称的作曲家同样拥有最柔软、最直击人心的抒情笔触。

我在千年的古朴中寻找时间的韵脚，从山野的清风里采撷未经雕琢的诗，让岁月的金曲消散时光的痕迹，任此刻的旋律点燃生命的焰火。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以声为舟，以乐为桨，在流淌的时光里共度每一个晨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听到一首无数人青春记忆中的经典旋律《梦中的婚礼》。这首由法国钢琴家理查德·克莱德曼演绎的通俗钢琴曲已成为一个经典的文化符号，其简洁而优美的旋律线条、明澈的分解和弦伴奏，营造出一种单纯而直接的浪漫氛围。他真挚的情感与极强的旋律性，让他成为了许多人音乐梦想的起点。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欢迎回来。现在请准备好迎接一场吉普赛的灵魂风暴，小提琴炫技之作《流浪者之歌》。这首由西班牙小提琴大师萨拉萨蒂于1878年创作的作品，完美融入了吉普赛音乐的奔放与古典音乐的严谨。乐队从悲怆深沉的引子开始，瞬间将人拉入宿命般的苍凉，随后转入华彩般的自由段落，尽显即兴风情。中段歌唱性的旋律美得令人心醉，最终在疾风骤雨的快板中沸腾终结。它不仅是技术的试金石，更是用琴弦讲述的关于自由、哀愁与生命热力的永恒传奇。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纤细的雨丝在林间飞舞，湿润的空气夹杂着泥土的芬芳。在音乐家丹吉布森的作品《Cool Forest Rain》微凉森林雨中，大提琴醇厚而温暖，吉他的曲调清新而自然，钢琴的声音纯净而灵动。沉浸在这样的音乐里，就好像迎来了一场微凉的森林雨，时光变得恬淡，心情也渐渐变得平静。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听到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水草舞》，这首曲子出自吴祖强、杜明新创作的芭蕾舞剧《虞美人》。旋律中竖琴如流水一般叮咚作响，恰如海底暗流缓缓涌动，自带静谧氛围感。木管乐器摇曳生姿，仿佛海底的水草随着岸波轻轻摆动，它们时而舒展，时而轻摇，传递出特有的温柔和治愈。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夏夜渐深，蝉鸣渐缓，今晚的星空小夜曲到这里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我们相互陪伴，走完这一段用音符铺就的清凉小路。愿那些温柔的旋律像夏日夜晚的星光，悄悄落在你的梦里，滋养明天。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0: 一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古典音乐界的经典组合数不胜数，指挥家阿巴多与钢琴家阿格里奇被乐迷誉为爵士组合，这足以见得乐迷对他们的喜爱与赞叹。

意大利指挥家克劳迪奥·阿巴多与阿根廷钢琴演奏家阿格里奇相识于1955年，当时他们都在钢琴家古尔达门下学习。虽然他们后来进入了不同的领域发展，但是他们从未忘记彼此之间的情谊。1967年，阿格里奇与阿巴多在柏林首度合作录音，与柏林爱乐乐团一起演绎普罗科菲耶夫的 C 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这也是阿格里奇首次录制普罗科菲耶夫的 C 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个录音版本。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作曲家比才是法国浪漫主义歌剧的代表人物之一，完成于1874年的歌剧《卡门》是当今世界范围内上演率极高的一部歌剧。歌剧《卡门序曲》是歌剧《卡门》中最著名的音乐段落，这首序曲以独特的旋律、强烈的节奏感和丰富的戏剧性，成为音乐会上经常单独演奏的曲目。

才对歌剧《卡门》是这样评价的：我写了一部清晰直接而有活力的、充满了色彩与旋律的作品。可见当时比才对这部歌剧倾注了很多心血，并寄予厚望。为了呈现好这部歌剧，比才用了2年的时间进行推敲修改，光排练就花了整整6个月。剧中我们熟悉的哈巴涅拉舞曲被反复修改了13遍。

理才为歌剧卡门倾注了大量心血，但是直到他去世，也没有看到观众为此献上的鲜花与掌声。1875年，卡门在巴黎喜歌剧院首演时，虽然得到了圣桑·马斯奈的肯定，柴可夫斯基更是预言说，10年之后，这部歌剧将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一部歌剧。但其他评价却并不尽如人意，甚至有评论说音乐不知所云，因为比才创作卡门时投入太多的精力和体力，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严重告急，加上负面评论的双重打击，比才最终一病不起，在卡门首演3个月后郁郁而终，年仅37岁。比才去世5年后，歌剧卡门重新演出，获得了巨大轰动，但是比才却没有等到柴可夫斯基那句预言的实现之时。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廖昌永。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莫扎特一生创作中篇幅最长的一部器乐作品就是 D 大调第七号小夜曲哈夫纳，总共包含八个乐章。这是莫扎特为故乡萨尔茨堡的哈夫纳市长女儿新婚所创作，所以作品标题中用了哈夫纳这个名字。这首 D 大调第七号小夜曲哈夫纳被后人称为优雅风格时期的巅峰之作，其音乐结构复杂且富有层次感，展现了莫扎特在器乐创作上的高超技艺和深邃情感。每个乐章都有其独特的旋律和节奏，从快板到慢板再到回旋曲式，各种风格的融合使得整部作品充满了变化和对比。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一乐章如同一场盛大庆典的序曲，洋溢着欢快和激昂的情绪，展现了莫扎特对音乐节奏和动态的精妙掌控。

音乐学者曾经这样评价莫扎特，在音乐史上有一个光明的时刻，所有的对立者都和解了，所有的紧张都消除了，那光明的时刻便是莫扎特。正在带给大家的是莫扎特 D 大调第七号小夜曲哈夫纳的第四乐章，这个乐章是欢快活泼的回旋曲，给人带来幸福快乐的感觉，小提琴在合奏中跳跃的音符空灵又优美，如同新娘旋转的婚纱，天真浪漫，轻松愉悦。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作曲家柴可夫斯基谱写的四部有编号的管弦乐组曲，借鉴了巴赫、贝多芬等伟大作曲家的音乐作品，其中完成于1887年，作品编号为 OP61 的 F 小调第四管弦乐组曲，莫扎特风格，根据莫扎特的四首钢琴作品改编而成。这部组曲共有四个部分，我们先来欣赏第一部分及格舞曲和第二部分小步舞曲。

柴可夫斯基对莫扎特的音乐情有独钟，他曾经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写道：我最深刻的坚信，在音乐领域中，美所达到的最高顶点是莫扎特。我热爱莫扎特的一切，因为我们真正爱一个人，就会爱这个人的一切。 F 小调第四管弦乐组曲是柴可夫斯基对古典主义音乐的一次致敬之作，他把莫扎特的旋律融入到自己的音乐语言里，以此致敬大师。我们继续来欣赏柴可夫斯基 F 小调第四管弦乐组曲莫扎特风格的第三部分。

在 F 小调第四管弦乐组曲中，莫扎特的钢琴作品被柴可夫斯基改编后，依然保留了原作的一些特点，尤其在作品的最后一个部分变奏曲中，十个变奏段落都具有钢琴作品鲜明的肢体形态，既展现了古典主义对形式美的追求，也暗藏了柴可夫斯基对配器色彩的精妙把控。我们一起来欣赏。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在悠扬旋律中缓缓开启，欢迎走进日出古典。此时此刻，无论您在忙碌奔波还是悠然安闲，都有旋律温柔相伴。乐声从巴洛克绵延至现代，从西方融汇到东方，不急不缓，只为赠予您一段惬意美好的清晨时光。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巴赫 C 大调长笛奏鸣曲编号 BWV1033 第一乐章行板。行板主题舒展如歌，清亮的长笛在高音区婉转流淌，旋律线条温柔又从容。那稍后我们要听到的第三乐章柔板，情绪内敛沉静，仿佛褪去了尘世喧嚣，一个人在静静思索，任由心绪随着乐声缓缓沉淀。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为巴洛克时期音乐的集大成者，作曲家巴赫灵活运用各种题材，充分展现自己高超的创作技巧，使作品的技术性和艺术性得到充分的融合。大约在1720年前后，巴赫创作了六首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与组曲，为小提琴设计了难度极大的演奏技巧。这六首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与组曲是巴赫小提琴音乐的巅峰之作，也是世界小提琴文献的经典之作。其中巴赫作品编号为 BWV1004 的 D 小调第二小提琴无伴奏组曲末乐章恰空舞曲，堪称小提琴文献中的无双杰作。

在巴赫之后，很少有人创作小提琴无伴奏奏鸣曲，大概就是因为无法逾越这座巅峰。恰空舞曲是巴赫六首无伴奏奏鸣曲和组曲中最著名的篇章，是专业小提琴家们的必修曲目。巴赫以深厚的写作功力，在以单音旋律见长的弦乐器上，营造出了丰富的音响层次。

恰空是一种发源于中南美洲的舞曲，17世纪左右传入欧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器乐曲题材。现在我们听到的恰空舞曲由主题和30次变奏组成，巴赫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技巧，奇迹般的在小提琴上表现出了犹如管风琴一般的宏伟音响，构成了一幅瞬息万变的音画。有音乐学家为此曾经赞叹道，巴赫用一个简单的主题呼唤出了整个世界。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是巴洛克时期的德国作曲家，在群星闪耀的西方音乐史上，这位巴洛克音乐大师绽放着珍珠般璀璨的光彩。作为巴洛克时期音乐的集大成者，巴赫灵活运用各种题材，展现出高超的创作技巧。他的作品在技术性和艺术性上得到了完美的融合。时至今日，巴赫的音乐依然焕发着迷人的感染力。

赫十分热衷于组曲这种题材，他创作了英国组曲、法国组曲和帕蒂塔，又名德国组曲。巴赫的英国组曲中最著名的当属第三首 G 小调，作品编号 BWV808。 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巴赫 G 小调第三英国组曲的前奏曲。创作年代大约为1715年的英国组曲，是巴赫为大键琴所作的一套由6首作品构成的组曲。组曲是几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乐章，在统一的艺术构思之下排列组合而成的器乐曲。巴赫时代的组曲按阿勒曼德、库朗特、萨拉班德、吉格的顺序排列构成，有时加上前奏曲和插入其他舞曲。巴赫的英国组曲遵循了古组曲的统一性和有机性，同时突出了音乐性，降低了舞蹈性。英国组曲以丰富的肢体和复杂的技巧表现了巴赫深刻的音乐内涵，令人回味无穷。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巴赫著名的作品《布兰登堡》。

协奏曲创作背后的故事。勃兰登堡协奏曲是巴洛克时期德国著名作曲家巴赫的作品，整部组曲由六首乐曲组成，每首作品的乐器组合各不相同。这部组曲在巴赫众多的作品目录中并不醒目，但却是管弦乐作品中的典范之作，至今仍然是世界各大乐团的保留曲目。这组乐曲也被瓦格纳称为一切音乐中最惊人的奇迹。关于这部协奏曲，背后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1718年和1719年的冬天，巴赫连续两年从德国中部城市克腾来到柏林，为布兰登堡的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侯爵演出。侯爵希望巴赫可以送一些作品给他。这个时期正是巴赫创作的巅峰时期，有很多优秀的作品。经过精心挑选，1721年，巴赫收集了他6首最好的协奏曲，还写了一段表达心意的忠诚献词，献给了侯爵。这就是《布兰登堡协奏曲》。

组曲《布兰登堡协奏曲》里的六首协奏曲本来不是一套，每一首都需要组合不同的乐器，所以当时巴赫给他们起的标题是六首不同乐器的协奏曲。在这套组曲中，巴赫动用了当时所有可能的乐器编制，元素非常丰富。但因为当时侯爵的音乐班子只有六位乐手，而这些协奏曲中即使配器最少的第六首也需要七件乐器，所以根本无法演奏。再加上乐队的水平有限，音乐的鉴赏能力也不够强，尽管巴赫得到了相应的报酬，但是这些作品在当时却被放在收藏室里搁置了13年。

后来侯爵去世后，他所召集的宫廷乐队也随之解散。在他的遗产清单中，那些乐谱基本都以废纸的价格被卖掉，这六首协奏曲也没有逃脱被贱卖的命运。又过了很久，这些协奏曲终于被巴赫的弟子，当时著名的作曲教师齐伦贝格买下。这些曲子后来又被齐伦贝格送给了他的弟子普鲁士亚玛利亚公爵之女，也就是腓特烈大帝的妹妹。这部经典的作品因此才得以保存下来并公之于众。

组曲《布兰登堡协奏曲》的节奏轻快，曲风欢乐，六首作品都使用了巴洛克时期华丽而高超的复调手法，通过丰富多彩而又充满了独创性的对比，在活跃而宏伟的旋律之中，借助巧妙的乐思和鬼斧神工的技巧，构建了属于巴赫的音乐世界。可以说，巴赫用这部作品把大协奏曲这种当时已经趋于过时的题材推向了最后的创作高峰，称得上是巴赫的登峰造极之作。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现在让我们来走进巴赫的管弦乐世界。刚刚跟随音乐小史专栏了解了布兰登堡协奏曲的曲折历史，这组经典作品尽显巴赫对乐器音色的精妙掌握，堪称巴洛克管弦乐的巅峰之作。作曲家巧用不同乐器组合，打造出六段风格迥异的音乐篇章，耐人寻味。那稍后时间，古典颜色专栏将带我们继续来聆听布兰登堡协奏曲第二、第三和第五首。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巴赫的布兰登堡协奏曲的第二大首，这是由小号、长笛、双簧管、小提琴形成的主奏部啊，就是这个 glosso symphony glosso 主奏部，然后和整个乐队做对比。现在来到第二乐章 andante 行板 andante 啊 andale 的变体，Andale 就是走 ，Let's go 啊 ，Andante 就是走，行走。那么用在术语里，就是像行走一样的速度，行板，板嘛，是我们翻译过来，咱们这个什么流水板呐、啊，什么中华六板呐、啊，啊，板式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这个语言，我们来借用它来表达速度，把西方的这个翻译过来啊，所以叫什么什么板。那么直译过来就是像行走一样的速度，那么专业术语就叫做行板。

现在我们来听啊，布兰登堡协奏曲第三部，这是由三组啊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没有木管啊形成的这个大协奏曲。现在来到，上来是古钢琴哈，第二乐章，砍蛋子，砍蛋子啊，这也很有意思，即兴。我们先这么翻译。

现在对于这个砍蛋糟，我们多说两句，就是即兴，后来到现在变成华彩啊，是干嘛呢？巴洛克时代呢，往往啊就是贵族养着乐队，那么这些贵族养乐队的这些出资方的这个老板啊，这个贵族老爷，他呢也经常会一门甚至多门乐器，所以呢这个作曲家要中间要留出一段干嘛呢？所有乐队给的一个符号以后，信号以后，他一停下来，由他来进行演奏炫技。因为他都八方宾客都叫来了哈，大家坐着骑着马呀，车坐着马车骑着马什么的，哎，到这儿来以后，晚宴是吧？然后这个下午茶，那么他要展露他的技能啊，跟大家说：“大家好啊，啊，我的这个大厨啊，家里这大厨啊，今儿又排练出了一个新作品啊，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我给大家演奏一曲。”经常会有类似于这样的情景，那么这个砍蛋贼就是好，大家都停下来，然后 这老板出来了，贵族老爷开始炫技，炫技完以后，哎，一停，整个乐队再进行。那么当然，作曲家像巴赫，当时呢，他虽然不是贵族老爷啊，但是他当时有名，就是出名在他的即兴的键盘演奏上，大家都来就是听他的即兴演奏。那么他真正作品被发掘出来是在几百年以后，门德尔松啊，才把巴赫的其他作品再次发掘，让世人这个更加的接受和认识。

们往期的节目啊，跟大家说过这个布兰登堡协奏曲是大协奏曲，现在协奏曲很少用大协奏曲了，在巴洛克时代经常用什么呢，就是协奏曲，比如钢琴协奏曲是钢琴和乐队，小提琴协奏曲是小提琴，一支小提琴主奏和乐队。那么在巴洛克时代有这个叫做Symphony Glosso， Glosso 就是意大利语，就是胖啊、臃肿胖，就是大的协奏曲。是什么？是一个小型的乐队和大乐队之间形成一个协奏，这个小的乐队，这个小型的乐队是主奏，他们里头还分肢体啊，分声部，然后这个和这个大乐队、小乐队之间内部有互相的呼应，然后他们整体再和大乐队做一个互相的呼应，啊，分出层来了，分出两层。那么布兰登堡协奏曲就是大协奏曲的一个典范啊。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布兰登堡的第五首的第二乐章，阿菲多索，阿菲多索。意大利的音乐术语意为深情的、赋予感情的、温柔的啊，它主要是在这个 Adagio 柔板和 Andante 行板之间，这是一个速度板嘛，板式，从中国的这个戏曲中来啊，板的意思就是速度，一个 Adagio 的速度和 Andante 之间的这个速度。那么要求表演者啊，通过细腻的音色变化、适度的自由速度 Rubato。和丰富的力度对比来传达作品的情感内涵。好，我们来

0: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欢迎和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刚才我们欣赏了瑞明音乐出品的《夏日时光》，一把琵琶游走在西洋乐器之间，碰撞出了别样火花。这首格诗温的爵士经典，在夫吕号的圆润、琵琶的颗粒感、钢琴的清澈与铜管的厚实中，调和出了新的色调。这件古韵十足的乐器，总能不断地突破边界，演绎出多样曲风。那稍后八音和鸣专栏将带来林海的《欢沁》，琵琶与钢琴竹笛的合作，让这首琵琶曲跳出了传统框架。
1: 作为一首琵琶曲，《欢沁》给人的第一印象无疑是惊艳的。当我们闭上双眼，聆听这跳跃的音符、流动的旋律，仿佛能够看见一群孩童嬉闹于市井之间。随着琵琶的拨弄，自然流露出沁人心扉的阵阵笑语，这就是欢沁。一起来聆听音乐人林海创作的琵琶曲《欢沁》。

琶演奏家赵聪的演奏专辑《琵琶心语》，全方位展现了赵聪对琵琶艺术的深刻理解与创新尝试。在这张专辑中，有一首赵聪担任琵琶演奏的音乐作品《康定印象》。这首作品以琵琶为核心演奏乐器，同时融入了多种乐器的演奏，比如贝斯演奏的低音，鼓演奏的动感节拍，加上现代音乐风格的编曲，描摹出具有四川康定地域风情的音乐画卷。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5: 4008-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每一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
7: 你可也不能分割，
6: 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1: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苏州市吴韵少年艺术团合唱团是由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管的少年公益性艺术团体，曾经获得第八届中国少年儿童合唱比赛金奖、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A 级合唱团等奖项。吴韵少年艺术团合唱团一直践行回报社会的职责，参加各类公益性演出和活动，至今已经成功举办《蓓蕾绽放》《花开有声》《与你同在》和《一路有你》童声合唱专场音乐会，全部票房收入都捐献给了需要帮助的少年儿童。苏州市吴韵少年艺术团合唱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幸福》，一起来听合唱团团员张艺诗同学对合唱的感悟和对这首作品的理解。
8: 幸福是专门献给伟大的党的一首童声合唱作品，通过哪一阵风吹散了阴霾，哪一颗心为我守候，是谁捍卫这一方的平安，谁支撑起这一片蓝天，作品通过一连串的发问凸显了答案，是我们的党为人民遮风挡雨，在动荡的世界创造了和平的环境，让孩子们茁壮成长。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大家欣赏苏州市吴韵少年艺术团合唱团带来的歌曲《幸福》。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上世纪五十年代，作曲家刘铁山、毛源以瑶族长鼓歌舞的音乐为素材，创作了管弦乐作品《瑶族舞曲》，生动展现出了瑶族同胞欢歌热舞的喜庆场面。

瑶族舞曲这首民族风情浓郁的音乐作品，自诞生以来被改编为多个不同形式的演奏演唱版本。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就是两首换新演绎的声乐佳作。首先听到的是由作曲家孟勇重新编配，词作家石顺义填词，周璇演唱的瑶族舞曲。

周璇演唱的这首瑶族舞曲，让器乐经典变身声乐盛宴。歌曲完整保留了原作的主题旋律，婉转悠扬的曲调勾勒出瑶族同胞在夜晚围着篝火热舞欢歌的场景。

另一首与瑶族舞曲相关联的歌曲是《幸福瑶寨》，由徐南铁作词，连向先作曲，陈丽丽演唱。这首作品虽然说只是融入了瑶族舞曲的部分旋律，但是作品构思却与瑶族舞曲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描绘了瑶族同胞载歌载舞的热闹场景，唱出了新时代瑶寨的蓬勃生机。

无论是器乐作品瑶族舞曲，还是声乐作品瑶族舞曲幸福瑶寨，都从传统音乐中汲取丰富的养分，以不同的演绎共同讲述着瑶寨之美，生动展现了瑶族同胞不同时期的幸福生活。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8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